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

0: 放在正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4: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5: 我要周游全世界。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6: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2: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7: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2: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8: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7: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9: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2: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画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
10: 当人们有了梦啊，并且让他梦想成真的时候，那他就有了梦想。今天的梦想领航团，此时此刻大家伙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觉得今天让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状态。小雷老师此刻也看到了您的故乡，您的家乡，看到了这个我们背后的兴安岭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呢？
11: 看到你这个美丽的画面，尤其郁郁苍苍大县令，让我感到坐在演播室里，实际我的心和我的精神已经飞到了那片绿色的大县岭上，
10: 葱葱郁郁的兴安岭上。
11: 对，
10: 可能也是现在兴安岭此时此景的状态，是不是？
11: 大县岭是春天，这时候是最美好的季节。
10: 嗯，
11: 达达香花，也就是我们说的杜鹃花，就最近网上很热门的朝鲜族唱的那个杜鹃花，满山遍野正在开着，树刚吐出了淡淡的青绿，这个美好季节。
10: 不愧是作家哈，我们说这个整个的文字都是在流淌中过来的，有一种流淌的音符。那我们说说一篇优质的散文能够描摹出世间的百态，当然了，今天我们说一篇优秀的散文也可能走进我们千万学子的课堂。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我们陈小雷老师的作品呢，也入选了我们这个叫江苏的名校联考的高考试卷当中。我觉得刚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然后我觉得也很欣喜。老师，您当时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是谁把这条信息告诉您的？
11: 我现在比较忙，在家里头正写作。
10: 嗯，
11: 然后咱们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李校师李处长，他给我发了个信息，我们俩很久不联系了，发了个信息问，他就说：“小雷哥，你的散文被当成高考试题，你知道吗？
10: 你知道吗？”
11: 我打开微信，我就赶紧看，我才知道。哎呀，这篇东西被这江苏高考联盟推上了当年的试卷。我一看那个时间是去年的，我说没想到这个是比较新。
10: 如此多的高考学子们，他们可能面对的小雷老师的这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他们的此情此景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都从高考走过来的，不数次的模拟试卷、联考试卷，可能每一篇文章我们会觉得很普通的一篇文章，但是他不知道有可能你的一个答条、一个词语、一个句子，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报考的这个高和低， 是不是？我们作为参考。那么这样的一个试卷，一个文章走进了我们的千万学子的这个高考题，我觉得大家可能很欣喜，有可能这样的一次之后，您的这些作品是不是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去关注呢？
11: 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考卷的形式，孩子们能更多的读到更好的美文，其中包括我写的这个根河的传说，描述大仙岭的有点传说嘛，但有点神话的味道。
10: 我们要不要也看图说话一下哈？那既然说到了我们小雷老师的作品入选了我们的高考，但这看的有点小，有点窄。那我们回到老师您的这个高考的这个题当中，我现在如果您作为一个高三的学子，回想一下啊，我们身临其境，然后呢，您拿着笔，现在来去填这个答案的时候，再想一想，这可能就是您自己写的文章，您能保证答多少分呢？满分如果说咱们按照100分算，您觉得您能答多少分呢？
11: 我考虑啊，因为教育家想问题和我们的作家想问题是不一样的。假如说我是作者，让我来答这个题，我就是很努力的答，我估计能及格就算是不错了。
10: 哎，可能我们作家的视角和我们教育家的这个考题的视角，以及孩子们去答题的视角，有可能各有不同。
11: 没错，教育家想问题呢，他主要是在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在提高孩子的阅读水平，在提升孩子的审美情趣这方面选择东西。那么作家写东西不一样，作家写东西是被生活感动了以后，靠着一种激情把所要表达的情绪借助形象表达出来。所以说你让我答我的作文我的散文变成了考卷，变成了题，让我来答，就是你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就很尴尬。但是我觉得真要让我来答，我要很努力的去答，估计能答到及格也就是不错的一个预测了，好不好？
10: 所以我估计未来哈，您的小孙女儿啊、小外孙女儿啊、孙子呀、这些这个隔辈儿的人也会问您同样的问题，不信咱们就试试看哈，一定会问的。说爷爷，你看这是你的这个写的文章，我现在学的呀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我答的就是不是老师要求的呢？您觉得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肯定会出现的。
11: 前两天咱们那个大文豪，在网上王蒙先生不就是答他小孙子的题吗？他王蒙说那难道你的小学的题我都不会答了吗？这样他去答他就真答不好，把大伙在场的嘉宾都逗得笑起来了。
10: 也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哈。那当您的这个题目，我们再回溯到那是2013年的事儿了吧？
11: 对对对对。
10: 最开始写稿这个根河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一下回到13年前，想过吗？说您的这篇文章会入选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11: 2013年的话，根河邀请我们去，他那有一些文化活动。这样那个活动当中呢，邀请的不是我一位作家，是因为呼伦贝尔市，作家文联组织的中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团。我在这些这个作家团当中，团员成员当中，我也属于无名小辈，属于文学青年这个系列。人家大作家什么李存宝啊，穆涛啊，李琦呀、后来什么乔叶都在这个里边
10: 哦，
11: 所以说我很低调，
10: 青年作家的行列当中，
11: 对对，很低调，不敢说什么，就是跟着走，然后采访完了以后呢，很认真的和当地的老百姓、少数民族的俄尼，他俄尼是俄文客语，就是妈妈的意思，等这个散文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时候，编辑呢就提出来，就是这个俄尼吧，就是还是有点局限，少数民族一般不知道，就把它变成了母亲。说母亲的面包，也没想到这篇母亲的面包发出来以后，和根河的传说一样，在全国的各省市的高考试卷无数次的出现。我是在2021年我才发现，原来不知道。说发现了这个事儿以后也挺震惊，说看来我写的东西，一个不太有名的作家写的东西叫没有著名，人家那些人都是很著名的，是吧？咱们不是著名的，还有一些教育家关注着，让 咱们的散文进入孩子们的高考试卷，
10: 嗯，
11: 哎呀，内心喜悦的不行，但是是偷着乐，不敢过分的张扬，
10: 偷偷的笑啊，
11: 对对对，
10: 窃喜，这个叫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10: 那我们说说，你看啊，很多作品都。

0: 是和大地母亲和我们的故乡链接，那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一点，当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主题或者能链接到这样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这种对于家乡的情怀和对母亲的情感链接在一块儿，会有一个更好的升华呢？
1: 是的，我建议就是包括我们的孩子哈，包括我们现在即将要临近高考的这些学生们，首先

0: 读大学之前，在中小学这个年龄段呢，你的爱呢是基础的爱，就是对家乡的爱，对父母的爱，对亲人的爱。那么仅仅就写这样写的话呢，可能就单一，把你对家乡的风景的观察，把你对家乡情感的基隆，把你对父母亲人的爱的内心的痛，爱有时候内心有痛。小孩的话离开母亲，比如说母亲出差了一周，小孩会想的不行，是吧？那这种痛能不能写出来？哎，那么加上美丽的山川，辽阔的草原，再加上深厚的黑土地，把这个弄到一篇文章里头，孩子们的写作呢会有厚度了，表达的情绪呢也会更丰满，更到位。
1: 有爱，有痛，有思念，有这种各种不舍的心态，再链接到我们的山山水水、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小家和大家，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
1: 的话，就像你说的，有厚度了，
0: 对对对，
1: 厚重感就出来了，高度也有了。可能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习文学的最重要的，就你如何表达很重要。你光说一个美。它也是一个词，但是你要是把它说得更多角度，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美，是不
0: 没
1: 是？
0: 错，没错。写作这个东西呢，有时候呢要有一点天资，但是我认为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努力写作文，只要你坚持写了，就会比不常写的人会有所提高，会有所发现。啊，散文这个东西它是抒情的，如果你没有情绪硬写，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流畅，啊，就不能升华，不能感化人。孩子们呢，从小观察生活，对你身边的一切都有爱心，是吧？这才能写。当你大了以后。说你，我想写的层次更高，更有深度，更有诗意，那么可能你的拓展的面儿就要宽啊。比方像咱们写的这篇东西是吧？到根河去的作家很多是吧？去了很多作家，不同的角度写。据我所知，每个作家回来都写文章了是吧？我没有去调查，也没去研究，是不是别的作家的东西写出来以后也这样了，也被某些试卷或者教材选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呢很幸运，我发现我的东西入考试卷的话，大概在21年前后我发现的。
1: 所以我们说，不仅是用眼睛看，还要用耳朵听，用我们的肢体去感受。就像您说的，说爱呀，这是一个大爱，你心中要有爱很重要。但是有人说我也有爱呀，但是为什么我写的东西跟人家写的就是有区别呢？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并没有那么容易，是不是？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如何把我们心中的这颗心，这个爱的能量变得更流淌，让它更顺畅的流淌，然后流。躺到哪儿呢，都能感觉到这份爱能够滋润到身边的人，或者能你写的东西，或者你表达的东西，能够和对方产生共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能量和本事了，是不是？
0: 是的，是
1: 咱们
0: 的，
1: 稍后的时间继续向我们的陈小雷作家来请教，有可能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对更多的我们的高考、中考的学子的作文上、写作上或未来的文学之路的创作上会有所启发。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您的梦想故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4: 我要周游全世界。
5: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6: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5: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7: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5: 梦
7: 牙
5: 想
7: 齿
5: 不
7: 脱
5: 是年
7: 落，
5: 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8: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7: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9: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5: 每周日上午9点半，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10: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

0: 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画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
1: 当人有了梦想啊，这个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兴奋的，是激动的，更是难忘的。可能就像您知道您的散文入选了我们这个联考的高考试卷，当时是瞬间的那种惊喜，在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您依然可以回想到那一刻，甚至回想到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会聊的这个事儿。可能多少年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回忆中的一点，这一点呢就像一串珍珠一样，它穿着我们人生的这个线，是这样吧？
2: 没错。在这个之前，慧宇主持人发现了这个事儿以后，给我联系我，联系我说想要做个节目。刚一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但是他能联系抓到这个问题，又在高考之前，孩子们的学子马上要到高考这个战场去拼搏了，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有必要。所以说这不我刚跟着省里的专家团到了长白山深处，出来以后呢也比较疲劳。今天来之前老伴说，你看你去长白山晒都黢黑了，别去做这个节目。我说不行，
1: 还好我们这有美颜效果看不出来。
2: 我说得去，为什么？我已经答应了，不仅仅是答应给靖宇做这个节目，同时想通过靖宇这个节目呢给我们高考的这些学子们助威，加油。
1: 这个的确，咱今天应该带一个小袋子，上面写加油，就更这个符合这个主题了哈。其实我们说一篇作文它占着的这个语文的考试的份额非常之大，时间呢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比例来说也是非常充裕的，但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分值，有的人就可以拿到高分，有的孩子可能拿到中等分，还有的孩子呢因为中考高考的这个语文可能会拉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触角不同，但是聪明的孩子聪明的家长一定说，那如果说之前语文不是基础特别好，我怎么能在这一次的短时间内这个战场上我能拿到一个高分，今天算不算也是给大家给传授一点小的高招呢？
2: 好，谢谢静云，不是谢谢静宇这个提示。
1: 老师给我改名了，慧宇哈，老师。
2: 慧宇这提示啊。这个严格的说啊，写作是没有什么规范的，但是呢，考试和平时不一样，是要有一点答题的技巧，要有点答题技巧。比如说，今年如果在高考的过程中，要是还出现的那种作文性的东西，比如说写出了一篇散文，那么我们怎么样，读完散文以后能拿出一个好的主题，第一个就是在读散文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急。散文是个抒情的东西，你匆匆的读，感觉不到那篇文章的内在的那种情绪，那种情绪的流动，你发现不了，可能你拿捏主题的时候就拿捏不到位。说首先读的时候不要太快，把它读懂了，然后拿出来，可能一篇散文里抒发了有多个情感线索。那么我们呢，要写作文呢，我们就选择一个线索。比如说母爱，比如说对自然的爱，你选择一个来写，
1: 线索很多，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学了散文就是形散神不散。
2: 你说的对，凡是好的散文都不是一个意义，都不是一个主题，好的散文可以多个主题。那么作为一个考生来说，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你连续描述了好几个主题所要说明的问题，那你做不到，怎么办？就选择你认为的最主要的，比如说那种情绪，比如说根河的传说，这个里边主线就是表现母女情，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对称，对吧？他重点是写这个大水灾之后，母亲和弟弟呢失散了，而这个女儿呢，这个月拉呢和母亲和弟弟失散了，在山上回来找家的时候，家被洪水冲了，然后母亲和弟弟没见到。这个时候月拉非常着急，最后呢月拉呢投入了河里，他有一个换母歌嘛，换女歌，里面有两段这样的情绪，如果你要是抓到他，你就抓到一个为了母爱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母亲为了孩子这样，孩子为了母亲也是一样的，
1: 抓住这个重点了，很重要。
2: 这是在看散文的过程当中要抓住，要慢读，读完了抓住他的情绪主线，拟出你的主题，就可以答题了。

0: 第二个呢，如果再考试的遇到论文式的小论文，小论文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你要重新审题。小论文的审题呢和散文的审题不一样，小论文的审题你可以快点读。哎，因为小论文很短，读完了以后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中心思想了。我们把它中心思想一归纳，就论呗，设立一个论点。但是呢，你的想象要宽泛一些啊，不要局限的一个问题。刚才我说那散文你要写，可能拿出一个主题，用一个主题来写，深度又高。那么论文你至少写两个观点和两个一个论点两个论据，这个效果就会好，就会可以拿高分。像去年的高考呢，举了几个，近代作家的诗句啊，这个诗句呢拿出来以后呢，让同学们根据几个诗句来写篇议论文，哎，这个也是考验的孩子们的综合水平，啊，在读了现代诗，这不是穆旦的诗，读了现代诗以后，你有些什么感觉？但是你读的他这个像去年这种东西呢，你必须要知道诗出现的那个年代。
1: 它的
0: 你
1: 背
0: 掌，
1: 景。
0: 对了，你掌握着那个年代，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国这个被日本侵略者，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在铁蹄的践踏之下，我们的东北饱受蹂躏的这样一状态。
1: 就是它的政治背景，你要有所了解才行。所以每一个，我们的作家朋友走进这儿的时候，都会跟学子们说，还是要增加我们的阅读量。即便说中学、高中，可能尤其高考的学子们上了高中之后时间很紧，但是我想哈，这个老师像您一样优秀的这个作家们，有自己的方式，怎么样碎片化的阅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对我们，现在的初中高中生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就是你没有时间去读厚厚的一本名著的时候，我怎么利用自己的现有的时间，还能够捕捉到它的关键点？
0: 因为你要是写起来论文小议论文的话，就是你这个论点非常重要。你这个论点有了，你找那么一两个论据，可能这篇东西就不会跑了，不会跑题了，是吧？所以说，我说呢，作家呢，现代的阅读呢，刚才像这个会议说的这样，碎片化阅读，短视频化阅读，甚至还有听读。现在到我这年龄，有时候我看书也就很累了，我就听读嘛，有些名著过去读过的，那么还有一些现代有争议的作品在网上出现了，这个微信里头发一遍有语音呢、就可以听读。但是我建议孩子们要这样，不管孩子们的学业多忙，一定每天抽出时间来读一段，或者书上你读过的也不要紧，你可以重复读，啊，读那么10分钟甚至20分钟。还有一个就是呢，我觉得。有的家长说这孩子不能动手机啊，一动手机的话就走神了。不是，我建议孩子们、家长们允许孩子们用手机，比如说10分钟到20分钟，或者最长时间半个小时，怎么办呢？让他刷一些跟他的生活有关联的这样视频，小娱乐的就不看了嘛。比如说现在高晓松谈文人、谈作家、谈作品，还有几个学者在网上搞欣赏世界名著。哎，都很短，3、2分钟。那么3、2分钟一个小视频的话，孩子们读要10分钟的话，就看3个嘛，是不是？要20分钟就可能看6个，这对孩子们打开视野。同时呢，这样的小视频还有专家教授们的解读，对孩子们的帮助是非常有用的。
1: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长篇小说慢慢的，这个作家们也会以各种短视频的方式和我们的受众来见面。这是跟着时代的要求，
0: 因
1: 我们这
0: 为
1: 个，
0: 进入了这个时代了，过去的话，像托尔斯泰的《安娜与卡列尼娜》，像这个《战争与和平》，你得坐那儿读3个月，现在哪有那个时间呢？
1: 现在
0: 在
1: 我
0: 那
1: 们
0: 个时
1: 短
0: 间
1: 视
0: 了，
1: 频的时代，碎片化的时代，那我们怎么能够利用好这个时间，做好时间的主人，就更加的重要了。所以我们总在想说，作家一写写那么厚的一本，一出出好几本，年年都有作品。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说现在能静下来去读就很难，静下来去写，那是难上又难。但是依然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为了我们的这个文化去做出更长远的、能够传承下来的贡献，那他们就是笔耕不辍的去写这些作品，把好的作品留给我们的孩子们。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些优秀的作品，和我们的老师通过作品要传递给我们的这些故事和信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

让更多的人热爱文学，有可能就会通过小雷老师的这一期人物专访，有可能我们说会带动一些孩子们未来也许走上了我们的文学之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老年我们的梦想秀也期待着更多好朋友的关注，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的视频端也正在视频呈现。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4: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5: 我要周游全世界。
2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26: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22: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27: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22: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

0: 年龄所束缚。
1: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2: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3: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0: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4: 让梦想照进现实，梦想呢值得我们每个人的期待。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根河流过新安岭，游子运笔故乡情，也是我们陈小雷老师的散文入选了我们这个名校的联考高考的试题当中，我都真的是为您由衷的高兴。
5: 谢谢。
4: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现象，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去扩展自己的阅读，热爱阅读，读好作品，好读作品，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能够形成一种惯性。就有的时候我们说惯性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
5: 形成一个爱读书的习惯。
4: 就是顺手都能读点东西。
5: 对对对对。
4: 啊，想读的时候随便都身边都能有好作品，这可能是。
5: 哪怕你枕边放两本书呢？我现在在女儿那也住嘛，在我家那也住嘛，是吧？枕边都放着自己喜欢的书。不可能一抓时间读2个小时，不可能。那么随手拿翻页那个地方就有感觉，就有印象嘛。是是，
4: 我们经常说这个好的文字经得起时光与考场的双重检验。
5: 没错。
4: 而今天我们说这个就真真切切的经得住考场的检验。
5: 是啊，是啊。孩子们能在考场上那么紧张的那个时段里能看着我的散文来回答问题，这本身就是让我感到内心非常欣慰。但是我也觉得老师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在答卷上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和我写的这个问题能完全吻合，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至少老师们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的问题，对孩子们认真读这篇文章会很有这个意义，很有启发作用。那么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是翻来覆去经过时间经过读者的眼睛和心灵验证了的。比如说谁是最可爱的人，写志愿军的魏巍的。那么我们知道魏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作家，但是我们能记住他的，给我们印象最深的，那还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吧？说文章呢不太长短，只要你写好以后啊，我现在这个不但是对其他观众说的，同时我也是对孩子们说的。孩子们从小开始呢，认真的读书，观察生活，同时能挤出一点时间来写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要把这个习惯慢慢养成，啊，这个最近五一的时候，我和家人，去了南方。去了南方以后，后来带着小外孙去的，我们说就要去乌镇吧，去看一看茅盾的故居。我当时去看了以后很吃惊啊，他在少年的时候写的小作文居然还有人给他留下来了，放在博物馆。你说这个很有意义，
4: 珍藏版。
5: 有21篇各类的小作文留下来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钢笔，基本上是用毛笔写的，
4: 纸质版。
5: 从很小的时候，家庭他的父亲母亲，因为茅盾的母亲是位医生，父亲呢是个经商有方的人啊，对他从小就是很认真的教育，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观察生活，有事就写，有感觉就写。这21篇大大小小的有游记，有论文，是吧？有散文，这样的东西是从小开始写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了当代的大文豪，著名的文学家。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除了有天资和艰难艰苦以外，更主要的是努力呀，奋斗啊，
4: 坚持也很重要。
5: 坚持下来，
4: 当你喜欢之后，他这种每天都写一点小作文，哪怕就是这一段话，这个时间就是能够检验的最好的标准。
5: 对对对，
4: 一年下来365篇，10年下来3650篇，这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小气候了。
5: 能在文本上写那是最好了，是吧？不能在文本上写，你在黑板上写，然后你用手机拍个照，是吧？留在手机里面，或者手机你每天写一点，

0: 人生的观感，或者是札记，或者是日记，哪怕你就一天写200次、300次，但是你隔一天一写，隔一天一写，那一个月要15、16篇了，是吧？所以说，对孩子来说，坚持很重要，比呢勤练，多写的时候，你的思维才能打开。哎，不多写，你总局限在一条路上，或者你的思维在很窄的那个断面上循环，就不容易写出好东西出来。
1: 我们要从眼睛看到的变成我们心里想的，再变成我们的这个神韵飞的各个地儿的这种感觉，整个
0: 是
1: 小宇
0: 是
1: 宙
0: 是，
1: 就可以爆发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老
0: 对。
1: 师，您还记得吗？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能够有印象，是固定下来每天都开始写东西，是多大的时候吗？
0: 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个体育迷，我愿意踢球，
1: 文体不分家
0: 愿意
1: 嘛，
0: 踢球，愿意打排球，还愿意棋类，我只会下军棋，其他都不会。然后呢，有时候也写点东西，我父亲就看我这个有点不着调，父亲说你这么的，今天写，明天不写的，你这不行。他说你要是坚持写日记，只要是你坚持了，可能你将来写东西这个想法会实现你的梦想。我父亲提示我了，我那时候写日记的时候是应该是14岁。
1: 所以，父亲在你14岁那时候还是一个小
0: 虚
1: 学
0: 岁
1: 五
0: 十四，
1: 六年级的那个状态。
0: 我现在还能找到，就是我上小学的5年级的那个东西，还能找到，那叫不叫日记了？写的就是那么几句话，有的是摘录的书，有的那个字儿写的也不好，蟑螂爬了似的。但是呢，现在看看很有趣儿，虽然那个东西不能给读者展示，但是它让我养成了好习惯。这种好习惯就是坚持写点什么，
1: 坚持写点什么？
0: 然后让你的脑袋思维动起来。
1: 就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个大计划，我下个月1号开始，我一定要有大手笔，
0: 对，
1: 而
0: 不要这
1: 是
0: 么想，
1: 先写点什么，
0: 先写点
1: 再
0: 什么。
1: 坚持写点什
0: 对，
1: 么。
0: 老舍先生的话，就对自己就有要求嘛。老舍说我一般一天不超过700字。他来到内蒙古，他到我们家乡来，他写那个我们家乡不有个额尔格勒河吗？弯弯曲曲的河，好多作家来都写了，但是就是他写的最好，是吧？九曲的额尔格勒河在草原上流过，就是他写的好。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就说了他这个秘密，他是每天坚持写700字，那你想想10天，那就7000字，
1: 是这
0: 是
1: 样。
0: 不是？一个月写多少啊？所以说呢，这个坚持写。哪怕少写的少，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大块的时间嘛。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阅读时期，又是一个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的时代。你一坐那儿写几个小时，这可能难度大一点。但是你坐那儿写20分钟，
1: 这也需要一个父亲的聪明的一针见血的心和眼睛，
0: 没错，
1: 看到了孩子对文学的热爱，然后又给你侧边的这个敲打了一下，
0: 对，
1: 他并不是完全的这种，管教式的说你一定要什么样，他而是说，如果你喜欢写，那你建议你就应该坚持写点什么。
0: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怎么说？在大山里头长到少年，11、12岁，然后接着上草原上来，一天上是不是 山上
1: 完全是放飞的
0: 放
1: 自
0: 飞
1: 我，
0: 放飞放出来，属于一个野孩子这个状态。所以我父亲他是知识分子嘛，他是工程师，他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啊，你这样的话就是你真正变成了淘小子了，野孩子了。所以说就跟我那么一说，没想到他这一句话，我终生受了益了。
1: 顿悟了，
0: 对，前一段时间的女儿到我们家去。领着小外孙女去，外婆跟我说，给你打开你那箱子，让我们家小外孙女看看你那个日记，
1: 你的宝贝，
0: 我的宝贝。我打开一拉开以后，小外孙女说，哇，这么多，这几十年
1: 应
0: 来
1: 该给他录下来，瞬间的那个状态
0: 积累下来的。所以说后来与老父亲早年啊，那时候我父亲很年轻，我小毛孩了嘛，就提示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呢，不要很刻板的说我要写作了，我要写2个小时，不要那样说，
1: 对，
0: 有
1: 不
0: 了
1: 要
0: 感
1: 说
0: 觉。
1: 你今天必须看完这本书，因为我觉得青年期、青少年的这种，这叫什么青春期呀？有的时候遇到更年期，其实是很容易碰撞出不是火花，是炸药。所以你一定要这个了解孩子的心理，才能真正的把你的话说到孩子的心坎
0: 没错，
1: 里。老师三句不离自己的家乡哈，
0: 你得引他。对孩子的学习，尤其写作，你得引发他兴趣。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上学，有时候跟着外婆送他去学校。

0: 每个季节有啥变化？我说你看这突然间来蝴蝶了，哎，这个什么时间看看？哎，忽然间那个树上的叶落没了，就这么提示孩子。
1: 都是在细节上，
0: 对对，
1: 生活的细节和点滴。刚才我说了，说老师三句不离自己的家乡，额尔古纳河、根河、兴安岭，还有内蒙古大草原。您又是一个蒙古族的作家，那我觉得今天咱要不唱两句，有点对不起咱的这个哈，是不是家乡？我一直特别想期待着老师的歌，在我们的梦想的领航团的这个电波当中。能够和大家分享，应该是头一次，是不是？
0: 头一次，我没有在
1: 首秀，
0: 所以没唱过，没秀过。因为什么？平时呢，作家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喝点酒，借着酒劲儿。因为我又是草原来的，人家从容我，不管唱的好听，鬼哭狼嚎也好啊，还是如这个儒家的教诲也好，反正人家愿意听。在这个顶上，我不敢。但是呢，静言，这个谁，这个静慧宇啊，
1: 老师，您看现在的背景哈，这已经在家乡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慧宇提示我要唱两句。我都不行，我就试着唱两句，
1: 那试试就试试呗，
0: 试试呗，
1: 是不
0: 是？
1: 想唱，
0: 就看着这个背景，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唱两句。
1: 咱唱哪一段呢？
0: 好好，
1: 跟大家先做个预告。
0: 咱们先唱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可以呀、
0: 啊，唱一段、这个。
1: 好好好、
0: 啊，这个因为没喝酒，在这儿唱也
1: 吓死我准备。这是我的失误。
0: 那个是娱乐，是在一些场面上啊，可以。这今天这么正规，一个是不能喝酒，再一个我这嗓子也确实不咋地。
1: 咱们悠着来。
0: 但是我就这样，
1: 情绪到
0: 情来唱。
1: 哎，作家倾情演唱《呼伦贝尔大草原》，
0: 我就唱
1: 清唱一段，
0: 就唱几
1: 句、啊。好好好。
0: 我的心爱。在高山，高山深处是巍巍的大兴安，林海茫茫，云雾间，矫健的雄鹰俯瞰着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哎，好，就唱到这儿吧。
1: 特别好哈、啊，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个，这个声音不是那种特别大的，但是这个味道是相当足的。
0: 嗯
1: 啊，今天就是差点酒。
0: 对对，今天咱们下去喝一点酒，
1: 下次带点酒，
0: 喝上二两酒以后的情绪就该打开了。这儿拘谨不敢，面对着这么多听众，这么多观众，我那么放肆不好，是吧？
1: 已经非常好了。
0: 哎，
1: 老师有没有人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小雷老师并不像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然后也没有想过您小的时候是在就是那种很豪放的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因为看起来是文文静静的这样的一个人，有朋友向您聊过这个话题吗？
0: 哎，你这还是第一次这么提。有一些人呢，就是跟我这么说，我说从内蒙古来都是内蒙古大汉呢、啊，你看不像啊。完了，我逗他们，我说那我像内蒙古小汉不行，是吧？是的，不一样。一母生九子，九子不一样。我弟的话就1.82米，大个，长得又帅，身体又棒。你看我呢就比他矮不少，尤其我的刚才不是说不像蒙古人吗？实际上还像、你细观察这个高颧骨、小眼睛，是不是？
1: 细看吧，
0: 哎、
1: 是对，然后再加上老师说话的那种节奏语气，我觉得一直都像有那种唱刚才那个歌的那个节奏感觉。
0: 是这样。我虽然没有在牧区直接生活过，我家里头是个知识分子，我父亲呢是一个工程师，但是我生活的环境。属于那种，大口喝酒，大
1: 口
0: 吃肉、
1: 哦、
0: 啊，吃手把肉，吃这个什么什么，哦、那样一种状态啊，是生猛海鲜，那海鲜没有，那生猛东西没少吃，这个性格里、血脉里流淌着就是蒙古人的那种东西啊，因为精神的东西是在血脉里流淌，不是嘴上说的。当我看到激动的东西，当我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喝点酒，大家谈到了共同的话题，我就会手舞足蹈，情不自禁的激动起来。这个可能与写作有关系啊。再一个，那个与我过去出生过的那片土地呼伦贝尔高原，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与那个环境有关系。我从小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追狍子、追兔子啊，钓鱼、磨鸭的，反正事儿没少干。
1: 既胆大还心细，是不是？
0: 还是孩子头。
1: 哦，
0: 所以我父亲说，那时候他着急，他说你这样可不行。
1: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那些儿童儿时的那些历练经历都可能落在了您的这个文笔当中，作品当中都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如果没有了这些经历，那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落在文学上的故事的字，它就是不是鲜活的。
0: 是的，你说的对，对生活有了感受，是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有的。对生活没有感受，你写什么呢？是吧？那么对生活感受，生活的感受是酸甜苦辣各种各样的。有很多人呢看的是暗角，比如说家里非常困难，一困难就一蹶不振了，那不行。生活当中的困难谁家都有，哪一个人都会遇上。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第一个，不要着急，保持平静，是吧？这种事情出现了，人生哪有一切都是辉煌，一切河水上山岗得有个过程，是吧？所以我们化解这个生活当中的困难，不要
1: 九曲十八弯，
0: 对对对，我们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准备。我呢就是一种状态，虽然我过去那种情绪从草原来，从山间来，我从草原来，
1: 又是一首歌，
0: 但是我来到我呢没有完全在牧区生活，最小的地方呢我是在镇里边。你比如说我出生那个地方叫鄂伦村自治区干河镇，离根河呢只有100公里左右，是吧？我后来生活的鄂伦村鄂温克自治区大雁，那个蒙语叫红高，就是红雁起落的地方啊。我在那儿在呼伦贝尔在三个地方生活过，是吧？我在那儿生活了20多年，所以我的笔呢，只要我写到非常动情的，非常有神韵的，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多数都是写家乡，写故乡。那个契诃夫说了，人是凭着记忆写东西的。茅盾那样大文豪，在世界上都很有名，他首先写也是写家乡嘛，窗外的两棵树嘛，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都是这样写的。写家乡。第一个是你悟的有深度，第二个呢，你那种情感在里边。那么怎么样用美好的文学的语言来写你的家乡呢？这个里边就有几个事儿，和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同学、和我们的朋友们说一说，是吧？第一个呢是要读一些好一点的书，好的文学名著啊，是积累你的素材和培养你思想的一个源泉。好的文学名著都有漂亮的文字，契诃夫人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差，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美，他总结出这个东西都很有意思，是吧？托尔斯泰说，好的家庭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同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像这类富有哲理的这样的语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要提炼语言，提炼语言呢，要把生活当中的苦难的、甜的、美好的、苦辣酸甜，用最简洁的、最美妙的语言把它展示出来，或者说续写出来。那么，光单单的写一个人，光光单单写一个孩子、一件事，好不好呢？可以写，但是你要写的丰富一些呢，就要再把读书里面得到的一些好的语言化转到你这边来。化转不是直接拿过来啊，是经过你嚼碎了又变成了你的语言，
1: 有可能是物理反应，也有可能是化学反应。
0: 对对 对, 对，
1: 哎，这个很神奇。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这是要读，第二个呢就是写，写怎么写呢？先别着急写大的，我建议你写短的。我现在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通过我的这几篇文章被载入了这个学生的卷子里面以后，我有时跟作家也呼吁，不要总说我必须写长的，必须写大的，要写精的，哪怕短一点儿，你散文最好不超过3000字，3000字以里，那么你这样呢，你有时间打磨语言，还能形象化的利用语言。
1: 打磨也很重要，
0: 打磨太重要了，
1: 不断的就像它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推敲，
0: 对，
1: 历史的推敲，
0: 没错，
1: 任何时代它都不过时，都不过气。
0: 比如说就咱们这个根河的传说，这是写的是根河的事，根河的通过在采访和当地的老妈妈、老额姐们交流，可能是张三说一句话， 李四说一句话，六个人说的可能内在精神有相连的，但是表面上并不相连，经过作家的笔写，那么就可能六个人的笔变成了六个人的想法，变成了一条思路，这个思路就显得更丰满了，是吧？就是对自然的爱，对人生的爱，对母亲的爱，对女儿的爱，那么你用什么形式写？
1: 就更加的丰富了。
0: 对，用什么写呢？什么形式写呢？把那个故事放在崇山峻岭当中，放在一个灾难降临的时刻，才能在生与死的求索面前，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路径。
1: 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一个好的文章是不断的有冲突的展现，当冲突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的表现有外境和内境不同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一期节目都不一定能唠得完啊，越唠越深刻，越唠越有趣。不少的老师和朋友们在给我们留言，杜波老师说了，说陈老师多年耕耘文坛，用创作心得与实践与大家进行交流，为您喝彩，这是杜波老师。
0: 谢谢谢谢，杜老师，主持人把你的话转给我了，谢谢你啊，谢谢你。然后咱们共同努力。我近期也想去白城子，去你们那里看一看
1: 最美的月亮湾，是吧？还有叫村东头的小灰灰说陈老师优秀啊，给了你大拇哥。
0: 好，谢谢谢谢。
1: 还有这个叫王导留言，他说我和陈老师是刚认识的新朋友，前几天一起走过了 Z331 国道，请陈老师谈一谈如何把散文创作和文化相融合而不生硬。给您出题了。
0: 哎呦，这个题出的这个题
1: 你是想在今天回答还是要私下回答呢？
0: 这个题出得很深，很专业，我就简单说一句话吧。对，这样的，把文化和散文融合在一起是它的基本含义。如果你的散文和文化脱离了，或者写的小诗情，就没什么意思了。一定要把自然、山和大爱融在一起，文化就在里面凸显而出。
1: 哎，说得真好，是一种流淌的感觉，不突兀的感觉，是完全融合的感觉，行云流水之间就已经看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0: 谢谢王导提这么深刻的问题，下期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论文的
0: 单独交流，好不好？
1: 是这样。还有谢谢我们小雨老师说黑眼睛蓝眼睛推荐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记得咱们上次的这个采访当中也提到了黑眼睛蓝眼睛，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我的长篇小说黑眼睛蓝眼睛
1: 是
0: 获得了咱们吉林省的这文学奖，就是吉林文学奖。这本书呢，我2017年写的，现在网上还在销售。出版社，我跟出版社沟通的时候，有朋友要，我想到出版社要原版的，但出版社说已经没了。已经没了，现在他们滞留一点沉的。这个是人家做收藏，将来可能再重版。这本书呢还挺受小朋友们的欢迎。虽然写的是一个童话，但是呢写了一段历史时期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
1: 而且呢我们说旷野同心记现在也要问世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书面的封页包括里面的插画也非常的吸引人，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推荐给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们能够去研读老师的书，从我们的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也能找到我们的一颗童心，也能够找到他要传递给大家更多的故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旷野同心记马上就要出来了，希望出版社他们正在做最后的这个校对，前天我和编辑们还在沟通，估计这本书很快就会和广大的读者、少年朋友、青年朋友们见面了，希望你们喜欢，也通过会议的这个栏目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打出广告，谢谢慧宇啊！
1: 强烈打出这一则广告哈，大家可以到书店里去看一看啊，选一选。首先，这个封面就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们虽然在钢筋水泥的这个工作间也好，孩子们的学习也好，可能一颗心都希望到旷野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的快乐。春天、夏天也到了，我们说这样的季节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和大自然去接触呢？有可能回来之后，您也会收获一篇短短的小散文，那一篇又一篇，一个脚印又一个脚印，记录着我们的人生的足迹。这可能慢慢的，不管将来是不是成为文学家、大文豪，那我们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记述者，这个也很重要，
0: 太重要了。不要认为写作就是为了当作家，
1: 对，
0: 写作实际上就是 人的一种精神生活，作为孩子们来说，就是一种提升自己综合水平、文化素养的一个步骤或者一个措施。哎，当然了，你有这样的天资，过了多少年以后，你越成了作家，那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1: 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作家。
0: 对。
1: 是的，记者呢，我们说媒体人，记者是记录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年代的大事，但是每个人又何尝都不是记者呢？是记着我们自己的一个一个小事的人。
0: 对，
1: 那你的记忆到了50岁60岁到人国花甲的时候，有可能这些记者的小事就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不得不向我们的同辈晚辈去谈的这样的一个个故事，这应该是个很美好的故事。
0: 尽量是这样
1: 啊。
0: 跟在这个场面上说呢，就是有点怀旧。我希望呢，我们现在的听众和读者呢，尽量先别怀旧。
1: 嗯，
0: 因为你们没到我们这个年龄呢，等到我们这个年龄，你不让他说，他就总想说过去的事，是吧？这个过去的事儿是都是经过沉淀、过滤了，对你有人生启示。为什么老人想说出来？说出来想给晚辈、想给年轻人一点经验。
1: 嗯，
0: 但是现在人家是不是就喜欢，能不能接受？不好说，但是呢，我觉得啊，人呢，一边走一边总结人生，一边回望自己的旅程，哦、人生旅程，
1: 说的真好，
0: 这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怎么说？正常成功人士的一种人生轨迹，要有留下来。
1: 要留下来，要向前看，也要时常的回头
0: 看,
1: 看看我们走过的脚印哈、哎。
0: 看风景必须要看，要不要光走，要抬抬头、哎、或者仰仰头，看看四周的风景，这是人必须要做到，不然成天低头干工作呀，忙得焦头烂额，整个天昏地暗，那种人生就不健康。
1: 工作是为了生存，我们还要生活，也要让工作和我们的热爱结合得更完美更好，
0: 对，
1: 然后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哈。今天呢和小雷老师聊了这么多，哎呀，时间到了，聊也聊不够，是不是？那希望今天的这个采访老师也能够这个满意，那我们以后呢有机会再次走进咱们的梦想领航团，分享我的梦想故事。
0: 这个慧宇啊，很会，这个主持人当得很好，很会调动情绪，我在这个前台坐着，感觉到激发起来了，好像有抢着说话的这种感觉，这说明
1: 是不是还想再唱一首？
0: 被逼无奈之下唱了一个，嗓子沙哑，但是呢，情绪表达了。
1: 咱这个再留一首，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唱啊。
0: 好，
1: 把我们的梦想领航团也变成我们的梦想合唱团。
0: 好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0: 好，
1: 那期待着我们每一位朋友坐在小雷老师的这个位置上的我们的嘉宾都能够分享我们自己的梦想故事，成为我们梦想的领航者。再次感谢小雷老师，我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各位朋友们。
1: 好嘞，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0: 好，再见。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7: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 长春市双阳区学义乌破局，让梅花鹿跑出新赛道。本周人物为您介绍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用科技守护黑土，以担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袁隆平目前的特殊礼物宋秧苗化科研进展。本周热点：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之锤炼摄影本领，定格边境风光。本周关注：久治不愈的肚子疼也许是胆囊惹的祸。本周提醒：护腰坐垫并不适合所有人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封面新闻：
7: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对标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长春市双阳区聚焦优势梅花鹿产业，破除发展壁垒，持续闯关突破，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8: 义乌能无中生有建起全球市场，靠的就是一个闯字。长春市双阳区以跨境电商为抓手，政企联手探索保税加工加跨境电商新模式，力争闯出一条梅花鹿产业发展新路。
9: 引进具备全球化布局、跨境电商全链路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夏兰生物作为产业枢纽，政企协同打通鹿产品合规出海通道，推动鹿副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8: 义乌能把几分钱的纽扣、几毛钱的袜子做成链条完备的大产业，双阳正在学习这套小题大做的功夫。鹿茸做保健品，鹿血做口服液，鹿骨做化妆品，鹿皮做工艺品，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条缓缓打通，小小的梅花鹿就能撑起大产业。目前双阳区涉鹿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000家，都在深挖梅花鹿价值，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10: 充分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推进兴业富民强镇一体化发展，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切实把鹿产业做出大文章。
8: 义乌的小商品能跑遍全球，靠的是物流和信息流的双快。长春市双阳区瞄准数字赋能，推行一路一码、一品一码双码溯源体系，扫个码，养殖环境简易记录、加工过程一目了然。
9: 通过物理聚合加数字链条穿透，重塑产业分配格局。
8: 义乌有一条铁律：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长春市双阳区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政府不指手画脚，但也不做甩手掌柜。推介鹿产品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搞陪护服务，帮企业规范，帮企业认证，畜牧业管理部门正在完善两种保障体系，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带动的养殖带头人，
11: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学习义乌经验，长春市双阳区正在用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让梅花鹿的脚顶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2: 本周人物，
7: 本周人物为您介绍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他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40余载扎根黑土，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8: 王桂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40余年。2007年起，王桂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4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12: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13: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完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10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 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8: 王桂满以合作社为

0: 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桂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百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钻研技术，完善了梨树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连年丰收。
2: 亮观点。
3: 5月22号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5周年纪念日。连日来，长沙唐人万寿园袁隆平纪念墓园里，社会各界人士自发前来追思缅怀这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他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特殊礼物，以最真挚的方式诉说着对袁老的思念与敬意。袁隆平院士的骨灰于2021年11月15号安葬于长沙唐人万寿园，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的箴言：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每逢逝世周年忌日与清明时节，家人与社会公众都会前来祭扫缅怀袁隆平。长沙唐人万寿园工作人员介绍，5月22号当天，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及众多青年学子陆续来到墓园，以各自方式追思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培育有利于节能降碳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发展以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业的以绿制绿模式，提升产业含绿量，核心驱动在于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绿色转型的本质是通过绿色科技创新，从根本上推动现代产业的绿色化，有效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还是新兴产业的低碳崛起，亦或是未来产业的未雨绸缪，都需要依托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绿色技术由点到面转变，从而实现产业从被动减排向主动创立跃升。近日，共青团中央、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意见要求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青年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为进一步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青年最富有朝气和梦想，是城市发展前行的活力源泉和创造未来的中坚力量。城市资源聚集、开放包容，是青年成长成才的绚丽舞台和追逐梦想的广阔天地。城市与青年是相互依托和成就的共同体，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本质上就是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让青春成为城市发展的亮丽名片，让城市成为青年发展的滋养沃土，使青年在城市的同频共振中淬炼本领、笃行奋进、建功立业，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共同成长。
2: 本周热点。
3: 20号下午，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省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系列活动，其中摄影工艺培训在吉安市的通化边境管理支队轮训开展。 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郑春生、副主席金红受邀为80多名通化边境管理支队和吉安边检站民警现场授课，吉林边检总站、全省宣传民警和摄影爱好者在分会场收看。请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4: 本次摄影公益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理论讲座、实操拍摄等环节，意在全面提升边境民警的拍摄水平。

0: 郑春生。
1: 立足本土扎根这个创作，从这个角度上，新疆不疆的题材真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扎根本土创作，而且这个热爱家乡这种表达，配合这个地方宣传也好，特别是文旅融合，现在可以说是最直接。
0: 整场培训将近3个小时，听完摄影老师们教的窍门，学员们迫不及待地当场拍了照片秀到老师面前，老师耐心地一一进行点评，学员们学习兴趣浓厚。通化边境管理支队宣传民警王新浩：
2: 通过今天的授课，我们宣传民警在构图、用光、即时拍摄的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在以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把今天用到学到的技术用到一线，用更专业的镜头记录我们移民管理工作，讲好边境基层民警的暖心故事，传播好边境的正能量。
0: 摄影工艺培训班不仅为边境民警搭建了一个与省摄影家们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同时也邀请了周边村民一起接受摄影技巧培训，全面提升了边境村村民摄影艺术素养，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吉安市大路镇大洋岔村村民刘景欢：
3: 之前就是对不上焦，有老虚，就照片有点模糊，就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完了现在拍拍照片，那个质量也挺好的，完了挺清晰的。非常感谢这个通化边境管理支队给我们老百姓争取这么好学习的机会，我也利用一些自己手机记录一下家乡的变化和这个生活的美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此次摄影培训走进边境一线，推动我省文艺志愿服务从短期送文化向长效重文化转变，通过手把手教学培育本土摄影人才，在边境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文艺队伍，让文艺力量扎根边境，滋养基层，助力边境文化建设长效发展。
4: 本周关注：
5: 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出现右上腹疼痛、恶心、嗳气的时候，第一反应会是认为老胃病犯了，于是随便吃点胃药应付了事。但您知道吗？这可能是胆囊问题在作祟。胆囊炎的症状常与胃病撞脸，若长期混淆延误治疗，可能引发胆囊穿孔、胆汁性腹膜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本周关注，我们邀请到长春中药大学的专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6: 在我们的腹部深处藏着一个状若小梨的器官，胆囊。它虽小，却是消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胆汁仓库和调节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黄海滨说，很多人对胆囊都不太了解。
7: 我们胆囊是一个消化器官，这消化器官它主要是把肝脏分泌出的胆汁储存到我们的这个胆囊之中。胆囊啊，它会把这个胆汁浓缩到5到10倍，然后呢，在我们进食的时候，根据我们的这个神经内分泌的这种反射，然后再排到我们的这个十二指肠，进入我们的小肠，对我们的这个脂类的消化，还有这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起到一个作用。
6: 由于胆囊和胃的位置相近，同样啊都会出现腹部不适的情况，因此呢，发病的时候，很多人都容易将胆囊的问题误认为是胃病。黄海滨说，出现疼痛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能盲目用药。
7: 大家都总觉得它和胃病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呢按照胃病去治了，所以有的时候会拖得挺严重的才来治疗这个疾病。如果说你有上腹部不适，吃饭后饱胀，进食过后突然疼痛，然后总是疼痛又缓解了之后，这样就给我们胆囊发出了这个高危的信号。就诊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我们要查查我们的胆囊彩超去筛查一下。
6: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胆囊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黄海滨说，如果结石炎症反复出现，甚至成为了定时炸弹，就要考虑进行胆囊切除术了。
7: 比如说他来就医的时候，他就是急性炎症了，我们给他切胆囊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了这种粘连很重，周围的这个肝脏、十二指肠、大网膜、胃的这个右侧啊，他们粘在一起，分离粘连很困难。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急性犯的时候，它水肿，我们这个分离粘连的时候不仅困难，还出血，渗血特别严重，就是我们这个胆囊三角这个位置啊，它的解剖炎症重，纤维化，我们解剖容易损伤胆囊管，我们还是建议您就尽早把这个胆囊切除掉。
4: 本周提醒：
5: 坐办公常会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应运而生， 眼下各式各样的狐妖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着不错的销量。医务人员表示，狐妖坐垫并非护

0: 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1: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2: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3: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长春市双阳区学义乌破局，让梅花鹿跑出新赛道。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用科技守护黑土，以担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袁隆平目前的特殊礼物宋秧苗化科研进展。本周热点，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之锤炼摄影本领，定格边境风光。本周关注，久治不愈的肚子疼也许是胆囊惹的祸。本周提醒，护腰坐垫并不适合所有人群。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妇女好看纸牌呀，不论男女一个炕里坐，大盘腿的露花鞋，那孩子敞着怀，嘚儿啊没孩妇孩啊，雪白的汗巾儿露出来呀，怀中抱个小婴孩啊，叽叽呱呱哭起来呀，妈妈一见心好恼，打一下拍一拍，王八犊子你真掉歪，嘚儿啊母胎妇孩啊，耽误妈妈少吃一颗。

楼台呀，祝你们开营敲大板，吃心桃的爷们孩倒流水是脑头栽，嘚儿辣妹喊呼孩啊，有一朵大花鬓边栽呀，织的花裤腿蛇皮的带啊，有一双裹脚洗的

太阳的不明白，它硬聪明白啊。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唤醒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

0: 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

0: 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呢10余年，现任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呢是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呢，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啊！首先让我们来迎接一下，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会知道，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同时呢，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大家记一下：1829456718294567。那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您可以记住啊，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龚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龚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咨询啊，贾律师，那个我住15楼，住15楼，每天早上我们早餐跟老爸俩去打豆浆，然后14楼呢，就说我那个噪音大，他就敲门，来找我，不让打豆浆，说影响他几个睡觉，因为这时候我打回拳呢。
0: 就是说这个有点噪音啊，可能有点扰民，对方觉得是吧？
2: 是。
0: 那我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3: 刘先生您好啊，您说的咱们是住在15楼，然后对方的楼下是住在14楼。那么咱们每天早起呢，会这个打豆浆，这豆浆机的运转震动。
2: 对。
3: 这个有这个声音。然后呢，这个14楼那个就是找咱们，先找咱们说这个他在睡觉呢，说你这个这太扰民了。这个日常的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日常家居使用这个家电，不能算这个违规制造噪音。但是呢，如果是清晨起来过早的时间段，休息时间段的，如果是超出邻里能够接受这个声音了，那么就容易呢，这个扰民造成的构成的扰民这种困扰，那么如果是说确实是说造成扰民的，那么楼上那是楼下住户呢，如果上门沟通也是一个正常的维权，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说你早晨起得太早啊，你比如说你这个4点多钟啊5点多钟，可能就过于太早，如果声音那个过大啊，可能就有一些喜欢早睡的人可能会造成一个困扰，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避开这个时间，或者是我采取一些措施，采取一些措施，因为如果是这个打包豆浆的声音，这个过大，我把它垫上这个厚的抹布啊，或者垫上一个那个橡胶垫啊，你减少这个机身和台面的这种震动的，那么也是有效的能降低这种这个外放的声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碰到这种事儿啊，还是双方先客气的进行回应，然后咱们进行看看能不能，咱们对面是否有造成有这个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能不能减少噪音，或者是有没有造成实质的影响？如果说我们一采取的措施了，也没有造成那个噪音，没有噪音也没有了，那么这个声音就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说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没有这个明显的噪音了，对方还进行这个是这个说我们。进行噪音有产生这种噪音了，对他进行那个

0: 影响对他产生了影响嘛。那么我们你可以找一下咱们那个，比如说咱那个物业呀，或者是业委会呀，或者是这个居委会来进行一个调解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龚先生，
2: 这个我说一下，我那个找对象的时间是6:30到7:00这个时间，他这个时间就超过6点的，是不是正常这个时间？
0: 这时间没有问题。
2: 这个也通过物业了，他向物业举报了。举报呢，说我这噪音大。他呢，这个人撒谎。我住好几十年楼了，我现在六桌了，我搁那个金色欧城啊，那个朗天国际呀、金阳万田呐、我这活动大事那个净住楼，然后净打豆，净喝豆浆了呀，年年喝豆浆，没有一家这样事儿的。就他家，然后呢，他向物业报假信息，假举报我，说那个我们家那个装修噪音大，我这个房子是精装的，我买的时候是什么也不用动，但是。买上家具什么那个，
1: 龚先生，那个咱长话短说哈，想问一下，就是他举报物业之后，物业给出的处理意见是什么样子的呢？
2: 物业就打电话说的这个，他也解决不了，他说这个，说啊，说你这噪音大，那我那么的，我把那个照相机，我就那个，拿那个客厅靠窗跟前，完了我就搁那儿打，搁这儿打呢，物业那管家来了，说啊，你不行。你这么大岁数了，来回这么忙，来回卡着，到时候不好办。我老爸在女儿家哄孩子，我就自己在家。完了，我儿女都不在身边。后来我开说的，他也对，就这么，他说你还搁那打吧，就这么就搁那打了。搁那打18号那天，他刚刚敲我门，他说的不行，他说那我媳妇刚睡着，你不能打了，你要喝豆浆，我给你买一盒的，你送过来。你说你，贾律师，你说他说这话，你说这是不是侵权行为？是不是侵犯人权呢？
0: 你这样啊，如果是对方，就是你这个问题，你这边是我已经做好这个隔音的准隔音了。比如说我这个打豆浆的时候，我已经垫上了胶垫了，我已经处理过了，没有产生这种噪音。他的仍然是认为是噪音，他敲门的话，那你可以选择那个报警处理，或者按照法律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他如果说你这个有噪音，他是有这个相关的证据，如果咱们这边已经这个豆浆机，说咱们已经垫上了厚的抹布了，垫上硅胶垫了，这个减少这个震动了，那个不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如果他进行这种那个还提出一些要求的话，那么咱们也可以这个进行报警处理，
1: 听明白没，龚先生？
2: 再一个，我再问一句，那个杨律师。他自己测那个说噪音超标，那准他能好使吗？有效吗？
0: 这个东西如果是说是超不超标，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是他测了，如果说是确实是你这边有噪音了，他测有噪音了。如果是说你提出异议，那么要重新测呗。这不是说他测的就是他为准的，
2: 他是靠手机测的，自己靠手机测的。
0: 是的，如果是说他走法律程序，那你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协商不了的话，你叫他走法律程序。如果最后说测这个噪音，再重新测量呗。如果是确实是说你的噪音确实扰民了，那是咱们的改正。如果不是咱们的原因，那他这个就是这个要求是无理的，法律也不会支持他。
2: 好的，谢谢。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龚先生。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九台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1: 请讲。
3: 我请问一下律师，我说那个，我就上一面我还给你打个电话，就那啥呢，我的杨树被烧啊，就是现在。被老头撩了，他一共72岁，他好像没有房子，他就现在一个人，他有儿有女，完了呢，现在他不出头不露面，完了大伙有的时候说我这官司吧，假如打赢了，也没招，啥也没有，是这么过节吗？我就问问这个律师啊。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在网上跟他打了个电话，跟他说啥，描述一下，现在这个老头跟你，72岁了，没有房子，你说跟他打官司打赢了，会怎么办？是吧？会有什么后果？
3: 对对对。
0: 你说如果是对。

0: 比方说72岁没房没有财产，这个如果说这个，他当然这个年龄不是他免责的事由，你这72岁有没有工资，如果是有这个收入，那么如果你官司打赢了是可以执行他这个收入的，但是这个有儿有女的那个子女是没有替父还债的一个法定的义务，这个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要咱们官司打赢了，那么肯定是你申他如果不还你钱，法院会这个不去执行，法院会申请你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会查他银行的存款，比如说他有没有房产，有没有车辆，有没有股票啊，有没有这个退休金呐，有没有养老金呐，去查这些，如果是能查到有财产了，比如说有退休金了，可以法院可以按月扣，但是呢，给他留一部分生活费用，如果是银行有钱，直接给你划拨过来了，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真的一无所有啊，就是无房、无存款、无退休金，没有什么收入，那么法院就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了，意思就是说现在确实没有能力还了啊，先放在这儿了，以后他有钱了、有财产了，你可以随时申请恢复执行，这个任何什么时候都是有效的，但是这不是说没招就白，不是说没有招就白打的啊，只是暂时的啊，暂时的搁置，这个债权还在的，他现在入不出头，不露面，法院是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
1: 那我再咨询一下律师，就是他有地，他还有那个养老。
2: 张先生，您那个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咱调整一下。哎，好的
0: 如果是说他有地啊，有地和这个有养老金的情况下，可以执行他这个地的这个租金或者是地补和直补啊。有养老金的话，也可以执行他这个养老金，然后给他留一部分生活费用，其他的就执行给你。
1: 那我听到了，那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张先生。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对方还耍赖，出了这个事故特别的闹心，压根儿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糟心事儿让人焦头烂额。别急，吉林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活动。那本月呢，我们针对于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您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要计算赔偿的项目哈，只要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呢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的提醒您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别自己扛。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专业的律师呢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您的坚实法律后盾。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你好律师啊。就是我朋友吧，就是在就是过完春节，就是3月份那阵，那阵还就是路还有点滑那阵，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吧就出事儿，就是路面就打滑吧侧翻，完当时候是包车来长春的，完就两死一伤，就一重伤，完司机和我朋友当时就都没了，你说现在都，你3月份5月份这都快2个月了。 你说一直也没解决，
2: 嗯，
3: 完一问呢就说没有钱，完再问呢就说就是没钱，就是没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完我就想就是问问你们怎么办。完我还想问问是咋的，那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要是起诉啥，管他60万多不多呀？如果朋友现在才50岁，完还上班。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刘女士啊，这个咱们这个本身呢，发生那个交通事故，这个赔偿啊，就是你是说这个，按照首先是按照那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来进行赔偿，所以就，就是你朋友他呢，就是这种情况，是根据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是由有责方啊，因为你是比如说你是包车的，如果你是坐车的，那你肯定就是对事故发生是没有责任的。那么就是这个事故责任方根据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啊，如果是对方责任的啊，就是由第三方造成的，那么第三方呢有责任的情况下，由第三方保险公司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范围内承担的赔偿责任，赔偿不足的部分由对方的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里还是要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是包车来的，包车来呢还有一个合同关系，根据合同那么这个咱们是这个这个乘客，对于这个成人来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或者是说这个司机啊，当时这个是你这个这个车是你们是包谁的车啊，这个人啊，运输人，咱们就说这是成年人啊，他是有责任对咱们这个损失进行赔偿的啊，你所有损失都可以跟他主张。所以说咱们现在是两个主张方向，一个是这个成年人的啊，成年人之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根据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你说对方如果是由对方第三方造成的，第三方承担赔偿责任啊。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不赔对方不赔的话，那么咱可以通过先进协商，协商不成啊，那么可以找第三方进行调解，如果说咱调解处理不了啊，那么当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啊，要求对方承担咱们所有产生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死亡赔偿金呐、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呐、啊，啊，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啊，如果产生医疗费的啊，这还得存医疗费呀、啊，这个护理呀、啊，这个伙食补助啊，交通费啊，这都是可以主张的。那么您说的这个60万啊，这个是这个标准是多还是少？实际上，如果是说这个50多岁啊，按照现在的标准，如果是50多岁的啊，人没了啊，这个标准这六十多万是个这个数额啊，这个。数额是不多的啊，这个数额是不多的啊。当然，这个是这个要求成人来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不多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求有第三方造成的交通事故这个啊，那么第三方承担这个数额多少，就要根据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那么如果是对方承担这个主要责任啊，或者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责啊，那么这个60万左右差不多啊，是不少的。但是如果是对方全责的情况下，那么60万明显也是少的啊，所以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3: 当时好像就都是对方的责任，跟这边没有关系，因为当时司机完全死亡了。那我们他现在就是一提钱嘛，就不给，再就说没有。完了之后，那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是就得是就打官司是起诉啊，是咋回事啊？
0: 是的。
3: 我朋友现在几个吧，我跟你说，现在也就是精神恍惚啊，家里人也没有个抵押物。都是我们大伙帮的，我说那你看能不能就是跟咱们这边就是你能帮帮我加你的微信啊，具体到那家的看怎么说，孩子还得想。
2: 可以的，高律师啊，您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或者说来拨打我们苏邦律所的这个号码都是可以的。电话，您先记一下我们这个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啊，电话是0431-8567-1234。然后呢，微信号码是18294567啊，这个都可以啊。
3: 那我记下来，我谢谢你。那你们都是。都是哪天呢？我哪天方便去呀？
2: 您可以在去之前呢，先拨打电话进行沟通啊，然后再看看。然后呢，如果您要去的话，您可以记一下我们苏邦律所的这个地址啊，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啊。
3: 啊，行，我都记下来了。
2: 嗯，
3: 然后我再跟他们家属，就是大人再沟通沟通吧，看看这事怎么说。完了，我上你们家让你帮帮我。
2: 嗯，好的啊，那就这样啊，高女士，
3: 非常感谢，
2: 好，再见，
3: 嗯、再见，嗯、
2: 哎。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所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随

0: 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接到热线的时候呢，像这个比如说邻里之间的纠纷呢、刑事案件呢、交通人损呢、医疗债务啊、婚姻家庭啊，包括像这个土地啊方面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这位双阳的林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女士您好。
1: 哎喂您好。
0: 哎请讲。
1: 你好律师。
0: 啊请讲。
1: 这样的就是吧。哎是这样的，我们家我父亲他是
0: 这个。林女士咱调整一下电话哈，因为电话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听不清楚您说话啊，稍微调整一下。
1: 哎
0: 现在好多了，您说。
1: 哎律师，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吧，我爸他就是买了个新车嘛，这边销售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是新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没说实情，就这个车已经出厂时间有一年半了，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家也挺介意这个事情，因为这车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中期是改款了，
0: 嗯，
1: 然后也没说它是一个老款的车。现在我们家就想要维权，我爸的意思就是看能不能够让这个他们卖车的这个现在能不能给我们赔偿，
0: 嗯，
1: 能不能就是像那种他之前就说退一赔三，能做到这点吗？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嗯，任女士您好啊。因为咱们是在这个买这个新车，但是那个被隐瞒出厂一年半了，而且还是个老款车，能不能一要求退一赔三？因为咱们这个退一赔三指的是这个这个存在这个欺诈行为的，咱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首先是您买的是家用轿车还是什么车，还是别的车？
1: 就是家用车。
2: 如果是说咱们买的家用车的话，是可以适用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就是经营者欺诈，咱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退款加一个三倍的赔偿，那么因为咱们民法典是也有规定的，不是一方欺诈了，咱们受欺诈方可以撤销合同、退车退款、赔偿损失。那么关键咱们必须得证明商家故意隐瞒这个虚假告知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销售明确说了全新车最新款实际上出厂一年半的加上老款车了，那么然后合同或者宣传聊天记录的只写这新款了啊，没提这个库存的这种情况啊，没提这个老款的情况，咱们已经明确的问过出厂时间了，说是销售故意的说谎撒谎啊，那么这种情况咱们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这是可以要求没问题，
1: 那他没有这方面的聊天记录，他倒没有明确说。
2: 是的，如果是说没有，如果说这个没有明确问过这个出车的这个年款的是哪一款呢？销售也没主动说，你没问过这个车是哪一款，你没问是不是老款，那么销售没主动说，这个就不能算故意欺诈，那只能算是侵犯了咱们的知情权，合同上只写车型的，没有写是哪一款。那么这种情况只能是说这个存在就是这个是侵犯咱们知情权了，那么如果是侵犯咱们知情权了，那么咱们是这种但是没有告咱这车一年半的这个出厂时间的话，那么也属于这个侵犯咱们知情权的情况下，咱们是可以要求这个，比如说可以要求适当的赔偿损失，或者是说我可以退车，但是这个退一赔三，如果是说要求赔三，这个可能是很难实现的，
0: 听明白了吧，林女士？好，
1: 明白了，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和5700空线啊，如果有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继续看看这位服务于的魏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魏先生您好。
3: 我的地两家走碰两家走碰头地，他给我压不像不

0: 家不像样啊。
1: 嗯，咱详细说说呗，魏先生。嗯，然后现在怎么跟对方协商了吗？
0: 就是说协商不了啊，他老丁压他就往年他给我压一回了，压一回我找他，他说让我搬压几岁搬几岁苞米，完今天夸夸的都给我全压了。
1: 嗯，好，那咱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是这种情况，因为本身就是那个两家是碰头地，是他给咱们那个咱种完地他给咱们压了。是这种情况。
0: 他是那个律师，他是南北垄，我是东西垄。他不应该，他的地吧，他地不好种。不好种，他上我地磨挖去。
2: 你是那个，他是南北垄，
0: 他不好地，他不好种，他上我地磨挖去。
2: 我听明白了。这种呢，就是说他是南北垄，咱们是东西垄。他到咱地头的，他到地头的之后呢，他不在他自己地磨车，他跑在咱这边来磨车来了，是不是？
0: 压他地呀、
2: 他压咱们地了，给咱们地压了。
1: 魏先生，您听听我们贾律师怎么说啊？
2: 像这种情况啊，因为他是南北垄，是咱们是东西垄的啊。他到地头的时候呢，他应该他在他自己地那个留那个磨牛地啊。如果是在磨牛地，他在自己的磨车，他不应该是以这个压到咱们这个地。这个责任判定就是什么呢？你土地的划分，这个如果是咱们确权的边界啊，这个地界都非常明确的啊，咱们是这个咱们所种的地是在咱们自治范围之内的啊。那么他这个掉头啊，这个作业的时候就是种地的时候啊，他应该在自己家地里那来回掉头磨车。如果是涉入咱家地块了，给咱地价了啊，他就属于侵权行为。那么他这种行为呢，咱们是把这个证据留好，比如说你这个。现场的什么照片啊，或者录的视频呢、或者跟他的聊天记录啊，把这个证据是固定好了之后，如果是他这个不赔偿咱的损失啊，又很无理的话，那么咱们可以找这个，第三方的进行协商，比如说你找村里面村干部，给你们进行一个调解处理，如果是这个调解处理不了的话，咱们后期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比如说，咱们这个，到你们乡镇的农村办或者司法所申请，再帮你们调解处理，或者说我不愿意调解，那么咱们也可以这个，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给造成损失比较大啊，那么咱们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赔偿咱们的这个农作物减产呢、土地严重损坏产生这个经济的损失啊，可以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这玩意儿可以上法院吗？
1: 如果调解不成的话，是可以的。
0: 那找司法找不动啊。
2: 是的，如果说你调解不成的话，咱们是可以上法院提起诉讼的啊，可以的。
1: 魏先生啊，您可以走这个法律程序啊，就看您自己的这个。还有其他问题吗？
0: 那个我还有一件，我这邻居栽的，他栽的是山杨树，他都长我这边来了。他说那树皮子的那吃树皮子都挺大，都爬我这边来了。你说这玩意咋整呀？我这玩意我跟他打仗打不起呀、
1: 那这个您有没有协商啊？
0: 协商不了，他不拉呀，他把他那边的他那边拉了。我这边我这边他也我找派出所人家叫我拉啊，我拉两颗、我说我有事儿，我就走了。等等，过几天了，他把我车带我又给我扎了。你说扎车带，
1: 好，知道了，魏先生，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还是一样，就是都是属于这个协商不成的话，您可以走这个法律程序啊。都是可以的
0: 啊。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请讲。
3: 咨询老师点事儿
1: 啊，您说。
3: 经济主任成员确认的事儿，我确认不上
1: 啊。您确认不上，那个村里给您上报了吗？赵女士，
3: 村里我去问村里书记说的，那啥玩意说的，现在不能确认，说得等文件。完我说得等到什么时候，他说那不知道。完我寻思 我这搁这住，搁这个住40多年了，孩子都39了。
1: 嗯，
3: 完了他就说那啥，我这户吧，早先这不是岁数小，就是那个。

0: 老先结婚的时候，那个没登记，完了就都不够岁数，完了就都没登记，我这户口没过来，后过来的户口，后起过来的，完了就这么的搁那个农场，我那娘家那家是农场，农场也不确认，也没有地，啥也没有，房也没有，我搁这一直就是搁这个长春新区这三胜这住了，完我寻思这户口那起过来了，起过来我寻思确认经济多少成员不给确认，这两头空。我说怎么办呢？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你当年就是你这个时候结婚的时候年轻，户口没过来，但是现在你户口过来了，你能不能认的能不能认定？你在长春，你是在租住了，在这住了四十多年了，户口也迁过来了，然后呢，你是没有其他这村的成员的身份的，你现在这个村里边。土地在这个村儿，你这个在这村里没有土地是吧？
0: 没有土地，户口这那啥，我那几年这不是你登不上去，
2: 你得这什么呢？
0: 完没给
2: 你得
1: 行，
2: 你需要的是你在你娘家那头开证明，那娘家那边开那个没有地的证明，不是那边的集体经营成员身份的证明。
1: 赵女士，您听到了吗？就是咱得先回娘家开，我确实是没有这获得土地啊、开一份这个证明。
0: 完得上哪儿？上村里的，就上那个村里开去呗。
2: 对，你在你原来的村去开去，
0: 开证明没有房，没有土地，我这身份证也确认不上，这个就是那个。
2: 对你这个身份就没有在娘家门是没有确认身份的。
1: 咱
0: 这还得上哪儿找去呢？
2: 你把这些开完之后，回来之后找你们村呗。如果他再不给你确认的话，你就可以走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要去确认，
0: 那得上哪儿找去呢？
1: 刚才已经说了吗，赵女士？咱先把这个证明开完了之后交到村上，村上如果还是比如说这个不接受或者不处理呀，不给您相关的意见的话，您可以走法律仲裁啊。
0: 找法律仲裁。
1: 对。
0: 完了那个交乡里行不行呢？就是上乡镇去交行不行？
2: 可以，如果是说你这现在你到这个回到你的娘家，把这个。农场那边给你出个无地无房无成员身份的证明开完了啊，开好了之后，你到你村里面去，村里面叔叔还不给你办啊，你可以到你们所在地的这个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这个乡镇去投诉去啊，可以走这一步啊。
0: 我估计那个长春新区那管是不是就得上那个
2: 你所在的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
1: 对，
0: 嗯，
1: 这回听明白了吗，赵女士？哎，好，再见啊、好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同时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看长春的齐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齐女士您好。
3: 喂，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双胞胎妹妹嘛，然后小的时候我家里就有点穷，比较穷，然后把她给送出去了，然后后来也有联系了，现在她拿我身份证办理了信用卡。好几张，能有几十万，我感觉。然后也不还，然后现在银行给我打电话要起诉我了。然后你说咋整？然后那个这个钱吧，现在也是偿还不上了，有没有啥方法呀，律师？咱们问一下这个。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刘女士您好啊，因为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是这个等于什么呢？其他人冒用你的身份信息办理的信用卡。
3: 对，
2: 这个核心这个卡就是这个不是你办的卡啊，也不是你刷的钱，你是不用还的，但是呢，你必须那个什么呢，固定相关的证据，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啊，就是银行呢必须这个首先有一个重要点，就是呢，必须有的这个你自己的亲笔的签名认可的签名，如果说这个审核不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银行承担责任，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找相关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你被冒用的证据。如果是银行起诉你了，除了这个举证之外，你可以申请一个重要的什么，就是笔迹鉴定。

0: 笔迹的鉴定，因为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需要签字的。如果是个证明，然后呢鉴定出来非你本人签字的，要证明这个人信用卡不是你本人申请的，不是你本人使用的，你是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所有的责任就不应当你来承担，款项也不需要你来还，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要个，如果现在就是已经起诉你了，咱们要干的是什么？就是否认办卡、否认签字、否认使用，然后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
1: 听明白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秦女士？
1: 没有。
2: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呀，包括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哈，像这个刑事纠纷呐、债务纠纷呐、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很多的一些方面都涉及到我们的法律问题，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哈，想问这个贾律师说，贾律师独生子女多给的那半份地啊，是可以收费的吗？想问一下。
0: 关于这个独生子女多给的半份地问题啊，是可不可以收费？实际上这个在那个按照咱们这个法律和政策当中的规定，是这个子女这个，尤其是咱们结合咱们吉林地区的啊，如果是说孩子已经这个到这个18周岁了，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按照规定是就不给了，
2: 对，
0: 但是如果是说现在说给你确权了，已经写如果现在已经确权写进你家庭承包合同了，这个决定就不能再收费了，也是不能地也不能收回，也不能收费，如果是没有确权的，按机动地单独发包，这个是可以收费或者是说可以收回的，
2: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确权的时候没有这个书面的授权委托，然后儿子是帮着代签的，后来呢也没有追认，这个合同是成立的吗？想问问。
0: 那么从合同的角度来说啊，就咱们那个合同法或者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如果是说他人代签的，这个当年没有进行书面授权的，也没有授权，就是事后也没有追认的，合同对他来说本身的合同就是不成立不生效的，就是不用承担相关的责任，就是行为人，就是他当时咱们这个当事人，他这个儿子没有代理权，那么他去以他这个老呢他父亲的名义来签合同的，属于无权代理，那合同这个只要没有被追认的情况下，就对他这个对他就不产生法律效力，没有追认也不等于就是这个承认了，所以说这合同是这个不发生效力的，这个责任是由他的儿子来自己来承担的。
2: 好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徐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徐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请讲。
3: 那个就是我跟先前那个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吧，就是认识了一位就是女同事，这个吧只是工作中的来往，就是纯粹的同事，并没有别的，当时吧就是前女友就是提起，就是总觉得我跟这个同事吧就是说关系不一般，我呢就主动就是写下这个书面合同给他，就是按了手上拍那个身份证号，那个写的也很清楚，就是说以后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吧，就跟这位女同事要是结婚，我的财产就是都归这个前女友。当时是这么写的，我也是主动，但为了主要就是为了那个前女友放心，就是说让她放心。后来吧，这个前女友遇到了更好的，就是跟我分手了。我过了很长时间呢，我也没有想到就阴错阳差的，我就因为一些经历吧，就跟那位女同事好上了。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完这个这时候前女友就拿这个当时我写这个合同吧，就要把我的名下这个所有的财产房产都按这个承诺给他，不然他就要告我，那你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个先生您好啊，这个徐先生是吧？其实就是这个按照法律来说，你写的这份和你同事结婚就把全部财产给前女友这个协议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协议是一个无效的协议。这个因为因为这个为什么？因为首先这个协议啊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婚姻自由啊，这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这个婚姻自由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任何人不得干涉他人结婚的对象或结婚的时间，来你不是协议。

0: 他来说，这种协议认定是无效的。嗯，
1: 哦。
0: 而且这个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法院不认可。就恋爱期间的这种这个属于约定的忠诚啊，什么罚款的约定啊，属于这个道德的约束啊，它不是这个法律的义务。这个而且这个有最高，咱们这个最高法院有明确的这个，明确这类协议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所以说法院不会支持用财产惩罚来捆绑这个感情。所以这个是这个对方如果起诉你，也不会得到支持的。
1: 哦，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你啊，林子啊。
2: 那就这样，好，再见，徐先生。
1: 哎，再见。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一下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同时，您可以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好，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公屏上有朋友留言哈，他说：“贾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我给男朋友转了一些这个转账啊，然后男朋友呢贷款买了车，不是自愿啊，有说过说以其他名义的东西返还吗？但是现在他就不承认了啊，两个人已经分手了，现在只有这个转账记录啊，这种这个在网上啊，这个诉讼能受理吗？金额不算大。然后呢，如果说想要对这个前男友哈，这个提起诉讼的话，都需要掌握哪些证据？想问问贾律师。
0: 是这种啊，因为他们这个之间恋爱期间的这种给男朋友转账的啊，然后这个男朋友那个贷款买车了啊，现在分手了，说这个钱能不能要，怎么要，法院会不会受理？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在网上诉讼，在在线立案，会不会受理呢？就是，这个金额不大，是也能起诉的啊，这个也会受理的。那么，只有转账记录呢，也是可以立案的。但是呢，如果是你要想胜诉，这个关键得证明这个钱呢，不是赠与的啊，是借款或者是附条件的赠与啊，或者是说不当得利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其他的证据。然后或者是对方自认的，或者就说开庭他自认了啊，是这笔钱就是这个，这个附条件的赠与啊，是当时以结婚为条件的，或者是借款，还是不是就是不是白送给他们，啊，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是可以的。咱们不是自愿的啊，那么说过以其他名义返还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突破口啊，可以在庭上可以说这个事儿，因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咱们立案在线立案啊。实际上，这个立案也是那个，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是可以的啊，就直接立案，就是跟那个被告跟你有这个直接利害关系的啊，咱们钱转给他的，然后有他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有具体请求啊，然后属于法院管辖的，这个就没有问题，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债务纠纷啊、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啊、婚姻继承纠纷等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石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石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是，你好，律师，我有一个，
2: 石女士，您说，
3: 就是我跟孩子爸爸吧，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离婚了，当时协议离的，然后抚养权的话是归到他了，然后今年，年过完年以后吧，大概是3月份。他就说他要去外地有个什么项目，就把孩子扔到我这儿了，然后到现在得有2个多月，将近3个月这样了吧，就是联系不上，电话也打不通，然后我就是找不到他人了，然后孩子一直就是在我这块儿。现在我是啥想法呢，就是我是这么考虑，就是说想把孩子抚养权要回来，要不然的话说实在的，就是他父亲就是一整就有工程啥的嘛，但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不想再发生，因为对孩子可能也挺不好的。这是一个嘛，还有一个是啥事儿？就是， 他父亲就是联系不上以后，孩子的爷爷。

0: 奶奶，就是哎，可能岁数大人吧，就对于这个孙子这块，他就是特别喜欢，特别得意似的，总是要想来那个见孩子。
1: 嗯。
0: 然后每次吧，我也是说本着说，毕竟是亲爷爷亲奶奶，就想说能让他见就让他见了。
1: 嗯。
0: 但是他们这种就是持续性的吧，我就感觉就是让我挺烦的，说实在的，也挺耽误我时间。因为我现在你看我一个人我还得上班，我可能的话就是我家我妈妈现在是帮我照顾孩子上下学啥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挺费劲挺麻烦的。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有没有权利说就是不让他爷爷奶奶看孩子呀，因为他们说白了也不是孩子的这个监护人啥的。
1: 嗯，想问问贾律师，
0: 给我生活造成挺大困扰。
1: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0: 嗯，
1: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哈。贾律师，
2: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实际上啊，那像咱们这种情况啊，首先就是你这个有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然后是另外一个就是探视权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想起诉变更抚养权，法院呢可能大概率也会支持你的，因为你前夫现在已经是他没有能力在这个进行直接照顾啊，经常有工程在外地，对吧？嗯，这种情况也属于一个法律变更的情形，因为咱们法律规定说，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如果不尽这个抚养义务的啊，咱们另一方请求变更的，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而且实际上呢，你现在因为对方那个有工程经常出差呀，或者干啥的，就是没有办法实际照顾孩子。实际上你也有你孩子抚养两个月了，一直由你在抚养照顾，而且他已经失联了啊，照顾不上啊。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变更抚养权的啊，是可以变更。那么，这个爷爷奶奶这个探视权的问题，实际上呢，爷爷奶奶没有法定的探视权。那么你作为直接抚养人呢，你有权拒绝或者是限制他们这个探视，因为探视权
0: 次数呗，是吧？
2: 因为探视权从法律上来说是它仅属于不直接抚养孩子、不直接抚养子女这个父母、父亲或者母亲，因为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他不在法定的这个探视权的主体范围之内的。如果他们想看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得经过你的同意。如果你不同意，他们是没有权利强制的，这种探视权是没有的。所以他们，如果他们起诉要求探视的话，法院一般也是不支持的。一般也是不会支持。所以说你现在是，可以直接起诉变更抚养权，然后探视的问题呢，当然是看着你的意愿，按照你的意愿来进行这个安排。
0: 行，那我明白了，律师。那现在反正他是联系不上，假如说要是有一天我就是能联系上他的情况下的话，他要是说认可跟我做这个抚养权变更的话，我俩是写协议就行吗？
2: 如果是说双方同意啊，双方同意的话，直接写个协议就可以啊，不必非得走法律程序啊，这是完全可以的。
0: 那我还有个问题，律师，耽误您一下，就假设说，因为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我要是不起诉的情况下，就孩子一直在我这儿，就是那个待着的情况下，爷爷奶奶也没有啥说别的诉求，非得要把孩子接回去。那我要是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天他爸爸突然要找到我说要管我要抚养费，有这种可能性吗？
2: 实际上，因为他说他自己没有那个时间照顾，然后把孩子送给你那一刻起，实际上你们之间不就是？等于就是说你实际在抚养照顾嘛，那当然他这段时间是不能再跟你要抚养费的，他承担这个抚养费，对吧？
0: 行，那我明白了，律师。行，那谢谢您啊，基本上都懂了。
1: 好，再见啊，
0: 哎，
1: 石女士。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路上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啊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耍赖，出了事故啊特别的闹心，压根儿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糟心事儿啊让人焦头烂额。别急，吉林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您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说添加微信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您支招。 在这里呢，给您做一个特别提醒啊，这个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啊，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那么对方赖账别自己扛，拨打速帮热线0431-8567-1234，或者呢添加微信18294567，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您的坚实法律后盾。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速帮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联系速帮律所，速帮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帮律师楼的电话一定要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你可以添加速帮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3: 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
11: 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
2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6: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让非遗技艺活态传承，让传统文化破圈出彩，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使命。而立足吉林大地，我们看到一大批巾帼匠人坚守初心，守正创新，用指尖技艺传承民族文脉，让老手艺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
4: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吉林省高端人才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非遗性代表传承人严雪玲老师啊，深耕满族剪纸数十载了，那多个作品也是代表咱们中国走出国门，被多国的馆藏，包括还有个人收藏。同时啊，他还热衷公益事业，用教学点亮传承之路，带动培训女性就业，培育很多的青少年圆了非遗梦，这也是吉林非遗传承界的巾帼标杆。一剪一刻手纹脉，一针一线传乡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分享这份指尖成纹脉满族剪纸非遗传承下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吉林省 C 类高层次人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吉林省非遗项目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吉林省创业辅导师严雪玲老师。你好，老师，来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严雪玲，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探讨民间剪纸艺术。
4: 欢迎您。
5: 欢迎雪玲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雪玲老师是咱们第一批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也是咱们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也请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与老怀德满族剪纸的结缘出生是什么，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6: 这个老怀德满族剪纸啊，是我们家族传承的一项手艺啊。创始人是我的太姥姥，她经过太姥姥、姥姥和母亲到我，已经传了四代了。可以说，这个满族剪纸技艺呢，已经是我们的传家宝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就是这个剪纸呢，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可能越来越少，所以呢，它逐渐的会走向消亡。

0: 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吧，我觉得这很着急，我觉得我应该把它传承下去。
1: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立刻投入到这个剪纸传承当中，不光呢去研究太姥姥的剪纸技艺，还要把这个剪纸技艺呢传下去，所以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个事。
1: 嗯，哎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技艺的传承首先是从年代来讲哈，四代传承，李子根秀才的手上就是老怀德满祖技艺传承，严雪玲老师哈他的一个代表作，我的这个是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承。
2: 嗯，
1: 这个，
2: 我的这个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1: 嗯，
2: 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还没看太清楚，后来经过老师的一个介绍，我这个是咱们人参娃娃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造型。
1: 对，所以说你看老怀德满祖技艺这个剪纸技艺哈是满族文化的一个活化石。嗯，刚才老师也说了，从太姥姥你看东北独有的名称的标签，到姥姥再到母亲再到您，四代传承，六七岁的时候拿起剪刀就开始了创作，那么这两年随着咱们这个活化石满族的传承技艺也是活了起来哈，也同时也火了起来，让好多人去了解它，咋能用创新的思维用新的理念让这个老技艺具有文化的赋能，您这两年是咋拆题儿咋做的？
0: 作为这个古老的满族剪纸技艺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空洞，他们也是不太理解，因为没有接触过嘛。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古老的技艺啊来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来用年轻人的语言用年轻人的风格来表现这个满族这个剪纸技艺，所以呢我就是设计了很多类似的文创产品，就像刚才主持人手里边拿这个团扇，还有就像我身边的这个小摆台，这些呢都是我把这个满族剪纸技艺呢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个尝试和创新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像那个剪纸披肩呐，剪纸挂件啊，剪纸服饰啊，都是通过用剪纸的方式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然后呢让这个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1: 对，它的场景应用越来越多了。
2: 嗯，对，而且刚才通过老师的一个介绍，确实我们通过剪纸的这份技艺让大家能够和现代的很多人实现一个交融和互动，就像刚才老师举的这个团扇，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我来说，小的时候可能说到剪纸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贴在窗上的这个窗花等等等等，不会说现在我还拿着团扇这个可以夏天扇扇风等等哈。而且刚才通过雪玲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到咱们老怀德的这个剪纸满族剪纸技艺都是女性为代表，从太姥姥一直到您，那您作为咱们杰出的巾帼女性代表，那在非遗传承当中如何去展现我们女性独有的这份细致和担当，包括在我们的传承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乡村文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独特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力量，在您的剪纸当中如何去实现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这个女性啊就是以其特有的这种思想感情的细腻啊，然后做事认真的细致这种特性呢，然后在传承当中呢，在剪纸当中呢也是传承的主要的力量，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在家带娃的宝妈还有一些留守妇女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呢传授他们这个剪纸技艺，让他们在照顾家的同时吧也能增加一些家庭收入，然后也是实现自己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开这种公益课，主要的传授对象呢就是这种宝妈呀，留守妇女呀，还有退休之后的这些想实现自身价值的这些老年女性啊，然后也是让他们老有所乐所以我就一直在面对他们进行的传承。
1: 说到这份技艺的传承啊，这两年除了要把这个技艺哈更好的去传授给大家，其实严雪玲和跟他一起学的好多的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更多的心思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公益路上了，得把这份技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但是呢有的时候说实话想去传，我不能说来你来学我教你，大家会觉得这人好像多少有点犯傻犯糊涂，可是就是这份轴劲儿吧，我说或者是说对于传统技艺的执拗，也让严雪玲老师和团队这个免费的举办公益剪纸培训班，包材料包午餐免费的教学，累计培训的人次是数以万计了，对吧？可以这样去讲。那么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也问问雪玲老师咋就坚持非要把这个事儿干到底。
0: 这个非物质文化

0: 遗产呢，之所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呢，它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要是不发掘、不传承的话，它就会逐渐走向消亡。所以我呢就在想，咱们这么好的剪纸技艺，一定要把它普及下去，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就在想，大家怎么样才能吸引大家来参与到传承当中来？所以呢，我就从2019年开始吧，到现在，每年至少3期，多的时候6期，开这样的剪纸培训班，公益，完全是公益的，就是学员来了之后他不花一分钱的，我包工具、包材料，然后还包午餐，这样呢，然后每一期都是7天，然后那个30人参与，就是这7天，经过这7天的学习吧，这30人都能，每个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这个剪纸技艺，然后还能拿出成型的作品，是这样的。我的目的呢，也并不是说想获得多大的名啊，或多大的利，就是想把咱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那个文化、这种技艺呢，给它传承下去，给它普及开来，让大家更多的人呢去了解这个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咱们中国的民间艺术。
1: 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在哪？重要的就是这份传承。而在2019年开始，通过我们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班的项目来给大家进行培训，已经有7年多的一个时间，每一次呢是7天。也想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7天大概都会讲什么样的一个技艺的一些传承，包括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培训，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或是在您的心目当中印象特别的深刻，是不是？
0: 对，这个咱们这个课程呢，就是开始的时候都会介绍这个剪纸的文脉，它是怎么样传下来的，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呢教大家这个剪纸的技艺，包括怎么样拿剪呢，怎么样去剪一些细小的细节呀，怎么样去处理一些相关的那个技术问题然后呢就是教大家创作，教大家真正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剪纸的方式来给他表达出来。这个呢就是让我受感动的这些个学员呢，让我受感动的地方非常多。其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些人啊，从早晨做到晚上这一整天的时间，中间只是吃午餐的时候能大约用20分钟吃午餐，剩其余的时间就一直坐在那儿，一直剪，一直剪。有的时候我都会叫他们，我说那个大家活动活动，站起来活动活动，别累坏了哈。那个坐时间长腰该疼了。但是大家都说老师不行，我们得快点剪，剪完之后我要看看我这个作品，看看我剪的怎么样。就是这份执着吧，就让我特别感动。所以呢，就是每一期我的培训，我的学员那个作品呢，都是特别成型的。每一期那个作品呢，就是一张，咱知道那纸都特别薄，一张一张的摞起来都有1尺多厚的那么一大摞的那个成型的作品，这个也是让我也非常，就是觉得自己的付出吧，特别值得。
2: 对，这份值得又何尝不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呢？前两天也是雪玲老师的老朋友哈，同道中人华丽老师来到直播间，也特别去说这个剪纸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啊？怎么一坐那儿就一大天忘了时间呢？其实雪玲老师也跟我们去讲，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哪是光剪纸那么简单，它是有美好的寓意和期待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叫这个花样也好啊，包括呈现的作品，是不是这些学员一坐一大天，这就是那个魅力密码啊，或者让大家就是不舍得离开，是吗？
0: 对，这个剪纸啊，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美的外形、精湛的技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就是每一幅作品它都有一个吉祥的寓意，甚至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小的地方，它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吧，吸引了这些学员呢，他们乐此不疲的来做这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些文化内涵呢，他们觉得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 表达出来呈现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感觉特别感兴趣。
2: 年年有余呀、福寿安康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包括刚才雪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教了这么多的这个学员哈，大家可能第一方面是这份技艺的传承、而技艺的传承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我们就说手快手慢的一个这个功夫活、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创作的这

0: 这样的一个魅力。
1: 嗯，
0: 在老师您培训这么多学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学员独立创作的一个作品让你会觉得说哇很感动，或者说让你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它不仅代表着很多美好的回忆或者美好的一些寓意，同时可能也是他很多心理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呢？
1: 嗯，这个就是在我的学员当中啊，教这么多学员当中啊，已经有20余位吧，他们在全国的剪纸比赛当中都是拿过奖的。
0: 嗯，
1: 都是独立创作的这种。就像去年咱们有一个全国生肖马的这种剪纸比赛，不是全国生肖的剪纸比赛，那个我的学员呢刘新月，他就是得了一个铜奖。
0: 嗯，
1: 这个呢作品也是他完全是独立创作的这种那个作品，那个他表现呢就是他自己的属相，小老鼠，然后他剪的呢是小老鼠上灯台，就是把他小时候学过的那个儿歌，然后呢小老鼠上灯台，
0: 偷油吃
1: 下
0: 不
1: 来，哎，
0: 啊，
1: 他就根据这个儿歌来创作这样的，用对折的方式，然后剪一个大老鼠头顶上顶着小老鼠，小老鼠趴在灯上来偷喝油。
2: 嗯，
1: 啊，这个就是给我感觉特别神奇哈，我就觉得他这思想能想到那么多，就是以前小时候学的那个儿歌他都能拿过来放在那个剪纸创作当中。
0: 嗯，
1: 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就是说学员们的那个思维呀，咱们是不可小觑的。
0: 嗯，
2: 真的是这样。你看，哎呀，就是这个创意的连结，其实往往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就有所体现了。
1: 嗯，
2: 也许今天可能就是想学一剪一刻之间这一个记忆，但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1: 嗯，
2: 所以这两年啊，雪玲老师也是遇见了好多好多的可能性。
1: 嗯，
2: 原来咱哪儿敢想啊？你说一个剪纸咋就能火到国外呀？咋会有那么多的国际友人去关注啊？哎呀，在这儿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去表达表达。雪玲老师这两年啊一直在做传这个剪纸技艺的国际传播呀，大家知道吗？咱国外的这些友人朋友们见到这份老的技艺，那种 amazing， 那种 great， 那种惊叹不语言表的。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咱这两年这个剪纸都走出哪些国门，都走出了哪，走到哪些地方，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这些年呢，我的参加那个国外文化交流啊，都去过瑞士、丹麦、荷兰、比利时，还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朝鲜、韩国啊，就还有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把咱们的剪纸啊带到当地之后，反响特别大。特别是我呢，就是每一次在出国之前呢，我都会了解当地的这个特色文化，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的这种文化，然后呢我就把中国的剪纸和他们当地的文化呢结合起来，来去创作一些作品。像到丹麦的时候，我创作了一套卖火柴的小女孩。
0: 嗯，
1: 当时在展出之后呢，他们国家旅游局的局长和咱们丹麦中国驻丹麦的大使馆的大使当时呢都参加这个展览，然后当时他们看到之后的话，那个丹麦国家旅游局长啊，他们就觉得特别神奇，哇，我们的童话这个作品应该展到我们的安徒生博物馆里。
0: 嗯，
1: 所以这样呢，就是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就是说作品拿到当地之后呢特别受欢迎，然后就像上那个瑞士也是，我剪他那个到波尔尼剪那个波尔尼熊，然后呢还剪那个圣伯纳犬，然后那个他当地的那个老百姓也说，哇，太神奇了，这是我们的波尔尼熊，我们的圣伯纳犬。所以呢就是每一次我都出国的时候，我都会做足功课，把咱们中国的剪纸跟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然后呢目的呢就是为了吸引当地群众，让他们一看就能看得懂这个作品，然后呢还不失我们中国民间剪纸的这种那个风格，就是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在国外特别受欢迎。我那个作品，那一套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就被安徒生博物馆收藏。
0: 嗯，
1: 还有像那个我那剪的俄罗斯套娃被那个滨海边疆区的区长收藏。
2: 哎，您是您眼前的那个套娃是吗？就是
1: 对
2: 就这个吗？跟我们拿起来看一看，
1: 就是这样一个套娃。
2: 啊，哎呦，这个太有特色，哎，太漂亮了！这个技艺好像跟其他的普通剪纸不太一样吗？
1: 这种叫套色剪纸，
2: 哦，
1: 是咱们老会得满足剪纸的这种那个特点，这个特点，特点之一是这种套子的，因为咱们 平时见到的那个剪纸都是红色的啊，都是单色的，但是呢咱们老会的满族剪纸它的特点就是这种套色的。
2: 哇，太精
1: 湛，这样看起来就是色彩呢特别有层次，的那个视觉冲击力也强，装饰性也强，这样看起来更漂亮。
2: 哎呦，中俄友好邻邦啊，这两天真是咱们好好的展一展。
0: 而且刚才透过老师的这个展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围绕着我们老怀德的这份剪纸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技艺，它整个在这个图案的呈现上会更加的立体。大家看着可能说好像真的买到的这个套娃摆在家中这样的一个展示。而且刚才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围绕着咱们这份传统的非遗的剪纸的技艺，再让它走出国门的过程当中，不仅呈现了当地的这份文化的特色，同时也传播了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记忆。想问一下老师，你看我们这么多的作品被我们国外的这些展馆去收藏也好，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负责人收藏也好，那对于他们本地的人来说，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份剪纸记忆，大家的反馈怎么样？有没有就专程很多的一些外国的友好人士来到你的身边说，老师我也想学学你们中国的这份非遗的传承呢？
1: 这个是咱们出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光向他们展示咱们的作品，还要教他们剪一些简单的这个东西来传授一下这个剪纸技艺。就是像那个在莫斯科的时候教大家剪那个双头鹰，双头鹰不是他们俄罗斯的那个国徽上面的图案吗？然后他们就学得特别认真，也特别开心啊。然后就是像我做的这些文创产品呢，像这个小团扇呢，还有做那个披肩呢，这些国际友人也都是特别感兴趣，觉得非常神奇，说啊，这个剪纸还可以穿在身上，还可以拿在手里边，可以扇凉，觉得特别神奇。所以啊，他们也就纷纷披上披肩，拿起这个团扇来拍照留念，还要求跟我一起拍照留念，对，拍了好多。
2: 太棒了！你看，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文化自信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承的记忆，又何尝不是文化的软实力呢？而且，当这份古老的记忆走出国门的时候，那么多朋友哈，而且刚才也雪玲老师介绍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咱们这些国际友人来去用中国的古老记忆呈现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真的这份心灵相惜哦，真是无以言表，深情厚。也都藏在一刀一刻当中呢。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与严雪玲老师来去分享这份指尖成文脉的好做法、好实践。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

0: 吉利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指尖传闻卖的好做法，老怀德满族的一个传承的技艺的手法哈。我们刚才说许林老师带着中国的文化自信国际展，让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片赞誉之后，其实这么多年不仅是在国际传播的影响之下，让咱们这份古老的技艺哈，让更多的国际舞台去看到去展示，当然还有怎么样让这份古老的传统技艺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们青年们去了解得到。也问问雪玲老师，这两年啊不断地去走进学校甚至幼儿园，让许多小朋友们拿起剪子，哎，这些方面这两年是怎么做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9: 最近这几年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咱们这个传承的需要哈，说这个非遗呀，年轻人喜欢，年轻人传承，这个非遗呢才传承才有希望。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在搞这个非遗进校园，小到幼儿园，大到大学，然后做了很多次这种那个非遗传承的这种进校园活动，可以说吧，就是咱们这个非遗说。孩子们不喜欢，并不是因为非遗本身让孩子们不喜欢，而是我们宣传不到位，普及不到位。就以我这些年进校园的经历来说吧，就是我每一次去都特别受欢迎。这一次去课还没等上完呢，孩子们马上围过来问我，老师你下次还啥时候来呀，就问我。然后呢等下次去一进屋，孩子马上，哎呦老师你终于来了，我们老想你了，都是这种情况。
8: 对，
9: 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就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吧，就是你在教他剪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咱们都知道啊，一般的就是像那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他都是叛逆期，然后就是也好动，这都他们的特点嘛哈。但是上剪纸课的时候，那种专注啊，就是认真细致的那个劲儿啊，让你真是感觉到说这个非遗的魅力啊，真是大到能吸引这些天生好动的孩子能静静地坐下来完成一件作品。这个呢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吧，这些孩子们喜欢呢，这样非遗传承这个就是特别有希望，那个也是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非遗。
10: 就像刚才雪玲老师所介绍的，现在孩子的家长来说，尤其对于这个小学的家长来说，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孩子没有专注力。大家不能够在这个校园当中或者是一堂课间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某一件事上，这是我们很多家长现在特别担心的。但是透过老师这么多年的实践，走进校园看到了孩子们在专注力上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当然在

0: 期的直播过程当中，我问花丽老师一句话，我说老师，当你走进校园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很多的孩子通过我们的这份剪纸的记忆，通过我们这份非遗传承的记忆，都会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老师这句话也同样想问问您，是不是在您走进校园的时候也会看到孩子们他们这种景象呢？
1: 嗯，看到的特别多。
0: 嗯，
1: 就是每当这些孩子我叫他们剪完之后，他拿出来一个成型的作品然后展示出来的时候，那真是那种眼睛亮亮的，然后那个表情是笑的，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2: 有哪个孩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吗？哪次进校园？
1: 进校园就是上那个幼儿园，当时说让我进非遗进校园，进幼儿园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挺有压力，因为虽然这些年一直在搞这个非遗进校园嘛，但是都是小学呀、中学呀、职校啊、大学呀，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不是有那个进幼儿园的任务了吗？然后我就很有压力，我说这幼儿园孩子这么小，他们能不能会拿剪刀啊？然后这个剪刀能不能伤到他们呢？哈，或者是他们听不进去的时候呢，我得怎么办呢？剪刀在他手里，他还听不进去，那他肯定他要可能是跟同学搞小动作呀，在上道怎么办哈，很有压力。但是我走进课堂之后，教他们剪了之后，我这种压力就是完全没有了。因为这些孩子啊，平时都特别好动，一刻都闲不下来的孩子，但是剪纸的时候呢，他也都是特别专注的。在一节课的时间呢，就能剪出一朵小梅花，然后呢，还能讲出这个梅花是什么寓意。他还可以跟喜鹊呢放在一起组成喜上眉梢。哎，这个呢，他们就是都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等到下课的时候呢，一问呢，大家都争相恐惑的说：“哎，我老师我知道，这梅花可以跟喜鹊放在一起，叫喜上眉梢。”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哎呀，真是太有成就感了，真是太开心了。
2: 接着雪玲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真得慨叹一下哈。其实围绕吉林省这两年特色文化进课堂做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围绕你像公主岭哈这样的一个特色，这个满足传统的记忆，也让很多的无论是大朋友家长还是说孩子们，都是获得了一份心里的那份富足。我总说这个孩子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你说咋就坐不住，其实哪儿是啊，只不过他没有找到一个心理的支撑。而且他跟你接下来尤其是高年级那个学科，他是相辅相成的。当你在一剪一呼之间那种松弛下来，其实后来的那些学科规划都会在张弛有度当中去显现，当你真正的放松下来，才能够事半功倍。所以这两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哈吉林省在这个方面的特色教育做得特别的好。您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1: 对对，
2: 嗯，
1: 因为这些年我一直都参与非遗进校园，所以特别有感触。
2: 尤其大学生怎么样？他们对这个喜欢吗？
1: 他们对这个也特别感兴趣。就是根据年龄不同嘛，大学生他们剪的那个难度肯定相应的高一些，然后呢一节课下来每个人都能剪出一个成型的团花，然后他这些学生剪完之后呢，也感觉特别神奇，说哎呀，这剪纸太好了，以前我都没剪过，不知道这剪纸这么好玩呢。这样说，
2: 其实对于大学生，你看我们现在说好多的青年创客啊，包括大学生的这个自主学习之下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共享基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未来无论是创业还是这个自己还择业的方向上，其实在这个一剪一呼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哈。
1: 对。
0: 而且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通过这份传统技艺的学习，他们会看到不同样的光芒。他们小孩子可能会知道，哎，我学会了；大孩子可能透过这剪纸的技艺，会有未来方向的一些考量等等等等，都会有不同的规划。那当然，说到这份传承，不仅仅是我们手艺的这份传承，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展会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非遗展厅也好，这些非遗技艺的作品，也让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得以认可。老师，在你近些年参展也好，包括我们走进很多的一些非遗的展厅也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到了我们非遗技艺的这份独特的我们的艺术作品的一些光芒所在呢？
1: 确实是，就是每一次我参加展会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观众来参观，然后呢，一边参观呢，一边还会了解一下这个作品。哎，你这个彩色的这是怎么做的呀？然后呢，或者说你这个颜色怎么弄得这么好呀？这是什么材料？他都会，就是细致的去打听一下，去问一下。然后呢，在展览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人呢，跟我提说。老师，我能不能我试一下啊？哎，我说可以啊，这个，所以我就现场呢，再教他们剪一些简单的小东西，这样每次。

0: 他们就是拿出了自己亲手剪的这个小作品之后呢，感觉也是非常开心，觉得哎呦，这次展会我没白来，你看我还学会剪纸了呢，都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小小的剪纸之间带着古老的传承技艺，带着一代人又一代人哈，带给我们的这份技艺活化石背后的这份坚守。而且呢，我们也欣喜看到啊，不仅是进校园进社区，更是来到了国际的大的舞台。所以说对于严雪玲老师和他整个团队，我觉得也是有很多从专业视角上的这个双重的肯定。您这两年也是长白山文艺奖，包括担任多项哈国家级的省级大赛的评委，是创作者，是传承人，是老师，这些专业的奖项和身份的加持之下，怎么样更好的去推动这份非遗的事业，是不是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0: 就是我可以说得了很多大奖啊，咱们首先是咱们那个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它是民间艺术这一块的全国最高奖项，还有呢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省委省政府评的这种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奖项。通过这些奖项呢，我就深刻地认识到说这个咱们这个老回的满族剪纸呢，确实是被各界的专家呢认可。然后既然说这个老回的满族剪纸它有这样大的荣誉，那我就应该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也能创作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应用到生活当中，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样我想这个传承呢就会范围越来越广，传承的呢力度也越来越大。
2: 是一份责任，同样也是一份担当，让我们的这份非遗技艺能够得以每一代的进行传承下去，其实才是我们非遗技艺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其实你看这两年哈，咱们也透过各大展会，咱们去了很多文创产品的这个从它的实用性上、美观度上，其实都非常的巧妙的结合。你看无论是我们经常用杯子、盘子，包括这个鼠标垫，其实我最近就看了好多哈，包括之前我们去那个
2: 扇子
1: 团扇，对，包括之前还有这个梨树这个农民画，对不对，做的那个整个的鼠标垫，对于我们场景的应用其实越来越多创新。哎，雪玲老师在这个方面现在有没有大开脑洞，就像你做足功课去备战国际舞台是一样的，在这个方面还有没有哪些特别好玩的奇思妙想来去做老回的传承的这个技艺呢？
0: 这个现在我开发出来的这种那个丝绸剪纸，这个呢就是在传统剪纸上呢，它又一个创新，因为这个丝绸剪纸呢，看起来颜色更颜色纯度更高，然后它的质感也更好，看起来也更高档一些。
1: 对，刚才咱一顿拆题，秀才问的特别的细哈。
2: 对，
1: 来，
2: 其实
1: 大
2: 家可能透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的并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我跟李子在手中哈，尤其是在我们的眼旁看的特别特别的清楚。这是一个人参娃娃，但是大家可能透过镜头只是看到它一个整体的画面，但是人参娃娃的这个头发每一丝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仔细。
1: 对，
2: 而且刚才在和雪玲老师探讨的过程当中，我说老师，你看我们说到剪纸，大家会知道我们拿这个红宣纸去剪，但是现在我们用这个丝绸去剪，它的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剪刀的话一剪下去，我们的纸的话马上它可能就会分开，但是丝绸如果说你没剪好，咱们用东北话说拔丝儿了咋整，或者相关老师
1: 还有这个可能，
2: 对这个问题咱们怎么解决，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尤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太了解丝绸剪纸这样的一份技艺，它的难度在哪儿，包括在呈现整个画面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可创造性，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1: 分享来老师。
0: 这个丝绸剪纸叫跟那个宣纸来比较啊，这个丝绸的难度会更高。首先呢，它就是对这个工具的要求就特别严格，要求你这个刀呢要特别锋利，一刀下去稳准狠，一点不能偏，如果偏了的话呢，真的就可能会出现拔丝儿那个感觉。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丝绸，在这个数量上它也会少很多。假如说我这个剪宣纸的话，我能剪6到8层。如果剪这个丝绸剪纸呢，那我就只能剪2层，再多了再多了话剪不透，因为这个丝绸它里边有那个纤维嘛，有纤维，然后它剪不透，也容易呢切不断，之后出现拔丝的感觉。 还有这个从时间上来说呢，也是这个如果剪宣纸同样的一个图案，剪宣纸的话可能用2个小时，但丝绸剪纸的话就得用3个小时到4个小时，
2: 时间成本会高很多哈，
0: 时间成本也会很高。所以呢这个丝绸剪纸对于剪纸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但是呢就是它的效果也是比也是宣纸，它是没有没法比拟的，
1: 真的是。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宣纸的剪纸，它可能过一段时间会脱色，会等等相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刚才在问雪玲老师很多的。

0: 一次展会上看到雪玲老师的话，一定去买她的这个作品，因为翻过来之后啊，我刚才还问雪玲老师，我说老师你如何把这个图案再镶到我们这个同样是丝绸的这个扇面上的过程当中，在背后一点看不着胶，这个对一点没有，所以这份记忆我觉得在每一个心目当中，它的细致、它的细腻，包括我们对于这份作品的一个呈现来说，真的是用了很多
1: 的
0: 心思和功夫哈。
1: 最起码，其实你看，作为我们来讲，专访的这些这个非遗传承的技艺的纯纯手艺人来讲，我们内心的这种敬畏是无以言表的。
0: 对，
1: 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些传承人们，让这么一个古老的技艺，透过自己点点滴滴的，他们就是在坚持着。你说难不难？太难了。但是对于他们现在来讲，这都不是说在手上的一个手法的难，这不是真正的难，对他们来讲一定要克服的，更多是怎么样让技艺的传承，让它更多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新时代的传播方式之下，让大家见到。问问雪玲老师，这两年你看直播也好，短视频也好，都让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有了新的赛道的可能性哈。这些传播渠道，这两年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传播，怎么去利用这样好的一个形式的？
2: 哦，我也是在这种那个自媒体上啊，也是尝试这个直播，然后那个传授技艺，在抖音呢、快手上啊，我都会经常发一些剪纸制作剪纸过程的这种那个小视频，就是把那个复杂的剪纸工序呢给它简单化，分成几步之后呢，然后发出来让大家去了解，去如果想去学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拿过来就可以。
1: 后台有没有私信的，包括真的想进一步去了解的？
2: 有，确实有很多
1: 很多真好真好。
2: 然后呢，在他跟我聊的时候，想了解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呢，我也都会耐心的去教他们，去耐心的去讲解。还有很多就是大学生吧，他们都是外地的，然后就是看到我的那个抖音快手发上这个段子之后呢，就是想他们都有一些社会实践，就是拍摄非遗方面的这种那个宣传片儿，然后也都会找到我，我也是热情的接待他们，然后帮他们完成这种那个社会实践的这个拍摄任务。是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其实今天邀请到雪玲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看到很欣喜的一件事，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非遗，包括他们热爱非遗，才让我们的这个非遗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了自己的一份底气哈。那其实也想问一下雪玲老师，让我们的这份满足的剪纸走出去，包括传下去，创出新，在我们对于地域特色的展示方面，包括筑牢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自信方面，您会对于这样的一份记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怎样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呢？
2: 虽然我这些年都一直在搞这个传承嘛，非遗进校园也好啊，进社区也好，我接下来呢就是想让某一些人系统的，就因为之前呢做的都是普及推广的这种传承，接下来呢我就想选定一些有这个天赋的这些人，然后做系统的去传承。打个比方，在市内选几个学校，然后呢让学校选出一些爱好民间剪纸的这些个学生，然后成立一个专门的剪纸社团，然后我会定期的去给他们上课。是这样的，我想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培养一些尖子人才，让他们也能就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也能有更多的创新，然后实现自身的价值，然后也为我自己培养了一些高端的那种那个传承人。
1: 太好了，
2: 有这样一个打算。
1: 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说哈，其实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其实传承的这个满足记忆的剪纸，它也算一个带引号童子功啊。如果越早的介入，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就像肌肉记忆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一定是，我觉得很有这个必要，让现在很多的学校哈，这些孩子们，就像我们说，学校不都有这个社团吗？中小学都有特色课堂，它不仅仅是偶 尔的一期一会，它应该固定下来。既然孩子们在沉浸其中获得了无比的，现在叫这个心流啊，或者是幸福感，那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就会发现，也许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哎，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就成了这个方面，她真的很有天赋，或者在记忆的过程中真的很有天赋，也许未来她就会很好的在这个路上帮助我们一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太想去看到的。所以说下一步的计划除了在这个方面，那更多

0: 多的涉猎的人群上，尤其我们也更期待您的国际传播舞台上，你还有哪些想法和期待吗？
1: 嗯，这个在国际传播上呢，我也想就是在下次再出国文化交流的时候，也可以建议当地的一个主办方，然后走进他们的那个学校，中学呀、小学呀、大学这个都无所谓啊，走进他们的学校，然后呢，也是让这个年轻人、让孩子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这样传播的才能更广阔，而就不单只是在活动期间呢，说那个、
0: 交流展示、
1: 交流展示啊、这样的范围可能会窄一些，所以呢，就是想跟当地的那些主办方让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就是可以选一些学校啊，中学、小学的，然后那个把这个咱们中国的民间剪纸呢走进他们的学校，
0: 让孩子们去看到，太好了，太期待了，
2: 让更多的人感受咱们中国的这份非遗手艺的传承。今天邀请到也许林老师来到直播间，会让我们真的觉得哈，这份非遗满族剪纸不仅是有意思，同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有意义哈。
0: 谢谢雪玲老师带我们去开了眼界，并且让这份老怀德满族记忆剪纸哈，在国际的视野当中、平台当中有这么好的展示。也希望我们未来的所有的这些计划都能梦想成真，好吗？
1: 好，
0: 谢谢您，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

0: 躲躲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搞错了，再来。
1: 真有你爱是心平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4: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5:30跟大营子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听听二人转。那也欢迎大家能够跟大营子呢互动起来，大家伙有想唱的二人转或者想听的二人转，都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的方式和大营子取得联系。您记好了，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今天火苗姐报名了，那咱就话不多说，先接听火苗姐的热线电话。喂，你好，火苗姐。
5: 你好，主持人。
4: 哎，咱今天都准备什么啦？
5: 一个小帽，一个皮衫劲舞，还挺长，可是。
4: 行，然后那个，您就唱。如果要是时间来不及了，到时候我可能会打断您，好吗？
5: 好。
4: 好，那您准备好了，咱们就随时开始。
5: 哎，好嘞。
4: 好。
5: 一双狗儿牵呐，一双狗儿牵来，从不去耍钱的哥们儿，喝酒就要耍钱呐。到夜晚呐，云灯点，就把那牌来看呐。哎呦，拿出拿出牌胡牌呀！到夜晚呐，云灯点，就把那牌来看呐。哎呦啊！四边来，二人坐对三呐。你要是回心想，我有回分呐。你要是报仇，我有打老千呐。哎呦啊！你要是打老千啊，你要是报仇，我有打老千呐。哎呦！二公子儿多呀，二公子儿多，耍钱的哥们儿上这去干活了，难得呀去干活，就儿女心饿呀，哎呀，哪个哪个干活干啊，难得呀去干活，就儿女心饿呀，哎呀。两酒两饭菜呀，哎， 两酒两饭菜呀， 你要是饿了， 怎么做几桌呀？ 恐怕是大老了，就把那寒窑做呀，
4: 哎呀，
5: 哪壶哪壶还壶还啊？恐怕是大老了，就把那寒窑做呀，
4: 哎呀。
5: 到老了就把那盘人做呀，哎呀，哪个该走该呀？三更过二发呀，哎，转灯过窗，耍钱的哥们儿转的就回家呀。
4: 去回家，
5: 敬老婆婆呀，哎呀，
4: 哪壶哪壶开壶开啊，咱哥呀去回家，
5: 敬老婆婆呀，哎呀。能理解到啥呀？
4: 你要是死了，我就嫁给他呀；你要是不死，
5: 要你的能分呀！
4: 哎呀，
5: 能不能不
4: 还不还呀？你要是不死，
5: 要你的能分呀！
4: 哎呀。
5: 四根棍儿敲啊，耍钱的哥们儿，
6: 把钱输干了啊，
5: 把钱呐输干了，回家嘴打浆。

0: 呀，回家去打跤啊！哎呀，
1: 翻过来最后找我爱。翻过来睡不着哎，
0: 睡不着睡着了啊，
1: 梦里去我梦里去了走啊走动啊，
0: 没有钱你的我走不掉啊，
1: 哎呀啊那不那不开不开啊走动啊，没有钱
0: 你的我走不掉啊，
1: 哎呀不能到天明哎，
0: 不能到天明哎，
1: 我前妻子哎，
0: 不许咱输人啊，
1: 老婆在我前边走，
0: 我在后边疼啊，哎呀
1: 那不那不开不开啊，老婆在我前边走，
0: 我在后边疼啊，哎呀滚
1: 喜欢你幼儿呀，
0: 喜欢你幼儿
1: 三起到十头，
0: 我要去打锅呀，叫老婆你们别打锅，
1: 咱俩天天不饿吧，哎呀那不那不开不开啊，老婆你别打锅，咱俩天天不饿吧，哎呀别打锅。
2: 不高兴，太阳一出，
1: 城里是太阳一出，
0: 照下风啊，
1: 表一表菊花太子，
0: 杨二郎啊，
1: 手指金光，
0: 人旦景啊，
1: 梧桐树上啊，
0: 大昏黄啊，
1: 像打一只
0: 不成准啊，
1: 下打一只
0: 快成双啊，
1: 有心再打
0: 三五个呀，
1: 多了三箱斩菜
0: 羊啊，
1: 十三个太阳
0: 赶走十二个呀，
1: 留下一
0: 赵小芳啊，
1: 玉环一件，
0: 金环十呀，
1: 大白九燕，
0: 铁骨二郎啊，带出啊喝酒，酩酊大醉，躺在那床上，不老床躺在床上做一梦，我的小孩找他娘，二郎啊醒来。是一梦不住低头犯思量啊，全全把玉华老爷叫头顶上，老爷那情动很长啊，你也都有心身你他老母有养神啊娘啊，高了
2: 高了
0: 嗯
1: 玉华闻听这句话呀，嘴上外事你要想知道你的母啊，上有宫里问问你老娘啊，
0: 二郎啊闻听啊不怠慢啊，快去迈开那仙竹啊到慌忙啊，放心啊正走过来的快啊，走牛宫不远来到面堂啊，迈步啊就把走牛宫见啊，急忙那跪在地当阳啊，突然间把那老娘准口准声，老娘那行动长人人那都有生身的母，二郎我又养神啊娘啊，我问你，
1: 我问听来是他把我来问啊，
0: 咋的儿找的那个老总，找的那个老总，
1: 这一声外孙外孙要你听到唱啊，不提起你的母亲还这罢了啊。

0: 爱你的母亲，老娘好心肠啊，莲花盆渡过他们那这些九个呀，个个十字里翻到下方啊，到下方没把他儿匹配呀，匹配给东海老龙王啊，他给龙王生下了一条后啊，生下了独角龙啊，镇守三江啊，你爱一本是红莲公主啊，他也是字里翻到下方啊，到下方没把别人匹配呀，匹配到托塔李天王啊，他给天王生下了三个子啊，生下了金子金吒木吒，金木哪吒三个儿郎啊，金吒木吒高山齐学艺呀，留下了哪吒刀武王啊，你母亲本是张三姐呀，她也是字里翻到下方啊，到下方没把别人匹配呀，匹配给你的父亲杨天罡啊，他给天罡生下一条后啊，生下你的金花太子叫杨二郎啊，你母亲生你三天整啊，一到那个江边岸上前去取衣裳啊，沾了那五湖四海三江水呀、啊，怒恼了你大姨夫那个老龙王啊，他到玉皇面前奏上一本呐、啊，发来了天兵天将做你的娘啊，天兵天将没拿住花果山发来了何大王啊，将你母张三姐擒拿住，把他那压死在呀桃花玉上岗啊，你要有真心救你的母啊，到仓库去取开山大斧玉啊钢啊，
1: 二郎啊闻听无怠慢，战士本来走慌忙，行人伸手来得快，报仓库不愿在面旁迈步，书把手无尽各样的宝贝放好兵啊，各样的宝贝全都有啊，就缺那开山斧一呀张啊，齐天大法看我同问我看我同子领众长，各样的宝贝全都有啊，为啥就缺开山大斧一呀张啊，
0: 你要想知道斧子在哪里呀，去到那下方玻璃关啊，
1: 二郎啊闻听不怠慢，低头住那低头换思量，有限徒步往下走，躲在廊道玻璃关啊，用手啊画了一个双十字啊，二足一坐犯了恐啊想啊，
0: 一个樱桃香里哎，
1: 三家樱桃万万香啊，
0: 三家樱桃来得快呀，
1: 两家玻璃装啊，
0: 收的樱桃落云尾，轻轻落在地上扬啊，
1: 二郎啊这里忙个电话呀，见一个道童身穿黄，二郎啊迈往前走啊，看见一个老者两眼泪汪汪， 二郎我走上西前老者准呐，口准上老者那行动长啊，你是那缺财还是少女呀？库中那缺少五杂粮啊，
0: 老者我问听啊，这么一句话啊。

0: 今日为陈东头，五河的老君娘啊，那里住着
1: 福气大王啊，
0: 一天他要吃
1: 头奶个呀，
0: 两天他要吃
1: 头奶双啊，
0: 四面那个八方啊
1: 都吃个到啊，
0: 今天哪轮到了老者我头上啊，老者我今生今世就这么一个子啊，你说悲伤不悲伤啊？
1: 二郎啊，闻听老者准呐，口准上老者，你老听这么长啊，你今天供了我一顿饭，我替你把腰啊想啊。
0: 别说供你一顿饭呐、啊，十顿八顿爱何妨啊？老者我变在了头前头啊！
1: 后跟那菊花才子，我叫杨二郎啊！
0: 一天那以后来得快呀、
1: 啊！我得叫不远来到面堂啊！
0: 我让到头屋里进呐、啊，老者我搭上围裙下厨啊！

0: 然后在高山那、一碗汤啊，哎，我做一碗汤啊，我做一碗汤啊，不多一时啊，饭菜做好啊，连酒带菜端上了房啊，突然我便把刀从脚啊，快用酒来快用菜呀，上菜凉要吃可不香啊。
1: 然后我这里说声感谢，不住低头饭食凉啊，我有幸吃了凡人见饭啊，吃到了仙气来回天堂，树头啊放足好天泉啊，一桌就是吃的溜溜光，全身把老者叫，口嘴上老者那情动长，跟我走了跟我走，一大大那把腰啊响啊，
0: 老者我变在了头尖头啊，
1: 就跟那几嫂才子我叫杨二郎啊，
0: 一前那以后啊来得快呀、
1: 我今天不远嘛来到面堂啊，
0: 老者我害怕我回家转呐、
1: 然后我这二郎我迈步进了庙堂啊，一进那庙堂四下观看呐，不见那老妖在庙堂啊，不用那人说知道了，就知道老妖在外把人伤啊，二郎我这里忙变化呀，见一个小孩躺在供桌上，二郎我这里有法术啊，金宝大业向下方啊，金宝过大庄下山啊，
0: 黄白老妖在头上啊，大地老妖成人啊，一溜火光回庙堂啊，迈步就把庙堂进啊，看见小孩躺在供桌上啊，往前。

0: 啊，
1: 就在小巴掌的床上传啊，
0: 老要上天咬一口啊，
1: 人头长出长一双啊，
0: 老要上天咬两口啊，
1: 人头长出长两双啊，
0: 也是人家咬几口啊，
1: 让我人头乱扬啊扬啊，
0: 老要一看事儿不好啊，不是行者是二郎啊，老妖这里刚要跑啊，
1: 气坏了金花太子，我叫杨二郎，裤头啊放了足好天犬呐、啊，要在这老妖的左膀上啊，要是老妖痛难忍呐、啊，哗啦啦变成啊他的虎一张啊，二郎我上前十几开在斧啊，将斧子扛着在肩甲上，肩甲扛大斧往外走啊，面前来到了曹一山岗啊，我有那真心啊救我的母啊，我有那别把我娘伤啊，大虎一起人发威啊，
0: 有二虎把我帮啊，正说正说一声响啊，一朵大山了翻张啊，
1: 一边闪出有人道啊，二郎我迈步走慌忙啊，二郎我迈步正要往前走啊，看见那旁有个女子坐在冰雪床，不用您说知道了，就知道我的母亲张三娘站到坐杆来讲话呀，一路开讲跪在西当阳，人家把母亲尊叫一声，我的母亲你老了行动堂，你罢了苏醒吧，说罢了苏醒吧，来了女儿我叫杨二郎啊，你这苏醒
0: 嗨，
1: 你长得不咋好，

0: 我觉得幸福。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看见那一个小孩跪在地上啊，你是那谁家的儿来？

0: 你口口声声花花叫娘啊，
1: 莫非说妈妈你把孩儿我你忘记了啊，我的娘啊，我是你亲生的儿子，我叫杨二郎啊啊，
0: 我本听我的小儿啊，他来打扫我儿啊，
1: 我的亲儿啊，
0: 一把手抱住儿啊，痛哭一场啊，

0: 问家儿你在哪里，知道的是哪儿啊？我到那斗牛沟那儿问我老娘啊，我老娘抱着。问妈妈的白天穿的那是什么景啊，我的娘啊，到了夜晚睡日在呀，那是什么床啊，母亲你饿了吃的那是什么饭呀，
1: 红苗姐呀，我这还没听够呢，但不得不得打断了，咱时间差不多了，然后一会儿呢给大家放大段，咱一会儿听听大段啊。
2: 好
1: 啊，好，那咱下次再唱。哎，好嘞，拜拜。
3: 正在被浪费。
1: 好的，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大段是楼台会，咱们一会儿呢就一起来欣赏。现在的时间咱一小丢丢的宣传啊，宣传过后回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大段。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还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咱们上半时段呢，火苗姐是包场了啊，这个唱的是很有感情，而且是很好听的。但是呢，时间关系没给大家可能唱的更完整一点，下次找机会呢，咱们再把后半段补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了大段赏析的是《楼台会》，是梁德双老师和李桂芬老师演唱的。那咱就话不多说，先来听一听。

心疼求学，去往杭

0: 抬头看，
1: 有一座草桥啊，
0: 变了前影啊，小苏童变了把我的大树叫，这休息休息，咱们再登城啊。
1: 祝英台说是倒也可以呀、啊。
0: 小苏童素香放在第六瓶啊。
1: 祝英台坐在了书香上，
0: 小苏童也坐在地窜平啊，
1: 却不愿主仆歇两双，
0: 再把山摆明上。

0: 地灵，一心求学去往杭州城，三百字日往前走，有一座草桥面前迎，我指望草桥松而木的草桥，左走一个书生三百上前身十一里，
1: 祝英台还礼呀，我这沈八公啊，借问了仁兄你去何往啊？
0: 我一心求学去往杭州城啊，
1: 我也去往杭州去，
0: 咱们二人一同行啊，

0: 哪，
1: 就在面前迎啊，
0: 高山念书
1: 两个月，
0: 没看出英台我是
1: 女儿花容啊，
0: 祝英台爱上了啊梁山伯呀，对我的师母说真那情啊，说我的师母把美宝拿只绣鞋做正品，却不愿祝英台我留下缘分呐、啊，
1: 再把杜甫名上。

行啊，正走啊，来得快呀、啊。住家营啊，不远，面前营啊。迈步呢，我把上房进，见了员外问安宁啊。我先给老员外呀，深施一礼呀、啊。我然后啊，坐下谈婚啊情啊，先说嘛，马家有钱有势，后说马家有功名。真正的郎才女也貌呢，那郎才呀女貌啊正相应啊，三言两语没提妥，没人我来回呀啊把心痛啊，选个日子下彩礼呀。

0: 员外一听心欢喜，大发家奴送信到杭城啊！你别说老马家来搬去，你就说英台母亲把病生啊！家奴说是好好好，什么法？书信接手中，接过书信往外走，这急急忙忙奔杭城，是杭兴正走来地快，杭州城不远，就在面前迎啊！我迈步就把城来进啊，有御左学馆，就在面前迎，迈步就把这书房进，是见着小姐问安宁，这忙把书信呈上去呀、啊，
1: 英台书信接手中啊，打开书信呐、啊，仔细看呐、啊，就知道我的母亲把病生啊，我信以为真，回家转，吃爹老师下山峰啊，两兄啊送我把山下，我一路。

一位老汉，他把柴担呐、啊，老汉把柴喂到他妻子、啊，娘兄你送酒。

0: 把柴担，那老汉担柴为他妻子，我为的送酒替你走下高山啊，我送你下山呀。
1: 两兄你怎么不动啊？走一桩来又一桩，桩桩小狗烂汪汪，头前男子他不咬，再咬那个后鱼啊，我这个大姑娘啊。
0: 走一桩来又一桩，是桩桩小狗乱汪汪，你言说不咬头前这个男子汉，先咬后鱼你这个大姑娘，有的咱俩都是那个男子汉啊，你在那个后鱼装的什么呀大姑娘啊，那我说快走吧。
1: 两兄，我怎么一点也不懂啊？走一春来又一春呐、啊，春头出来。

堂啊，这不饿母饿会成当啊，九爹要是一女子，我与那两兄咱们俩

了一女天地伴，两个男的是怎么能够可又到

0: 左当阳，咱们二人了好有一比呀、啊。
1: 你怎么？
0: 我比呀、啊，尼姑，你比小和尚啊。
1: 我比和尚能还须去，你比尼姑不能嫁郎啊。
0: 你说我尼姑不能把郎嫁
1: 啊？
0: 我尼姑要嫁郎，专嫁你这个小和尚啊。有心分，我问梁兄里边何人在？
1: 这坟里埋的是死人啊！
0: 都说死人啊，他死到底儿啊！梁兄，你劈死人还死上十分呐、啊？
1: 闻听心不悦，连叫贤弟要听真呐、啊！我好心好意把你送死，你想大哥比死人，从此回到高山去，咱二人就算那两啊离分呐、啊！
0: 两兄弟。翻脸不认识人呐、啊，祝英台我笑盈盈啊，人叫梁兄啊，要你试听啊，我问那、啊、梁兄可曾把婚的？
1: 我自幼念书没把婚成啊，
0: 我与梁兄把没把，不知道梁兄啊。应不应啊？
1: 我问你保的是哪一个？
0: 我的那小妹也祝酒红啊！
1: 三百万听心欢喜，贤弟说话可是真情啊！
0: 咱高山念书啊，整三载，我哪有啊谎言啊对你明啊？
1: 小妹年长，她有多大？
0: 年长二九，一十八冬啊。
1: 贤弟年长十八岁，小妹她怎么也是十八冬啊？
0: 我要不说，梁兄不知道，我二人本是一母双胎生啊。
1: 小妹面貌长得怎么样？
0: 我长得也一般同啊，
1: 只听贤弟传书信应下了，
0: 我叫你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把婚来成啊，
1: 弟兄来到了长亭外。

0: 往房进骂，见了我母亲问安宁啊，先问那母亲病体可好啊，孩儿我时刻挂在心中啊，
1: 母亲在家没伤病，为你婚姻大事情啊，
0: 将台闻听啊我的心不悦，连叫母亲啊要你试听啊，
2: 我把
0: 孩儿念书把婚来定，不用那母亲啊你呀老挂心中啊，
2: 我这傻孩子
1: 心好恼，叫声女儿要你听啊，我叫你高山把书念，谁让你高山把婚成啊，我问你许配哪一个，
0: 就是山白两银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床许啊，有情啊有义婚定成啊，
1: 原文一听心起火是大骂，丫头百花门庭啊，我在家给你呀、把婚定啊，谁让你在外乱胡行啊，我把你呀许配马公子，是有才有势有功名，哪个不知马太守是官居二品在朝廷啊，老马家他把彩礼过呀，你想要不应也不行啊，真正门当户也对呀，门当户对正相迎啊，
0: 我死也不嫁给呀那个马公子啊，
1: 我定要叫你大吃一惊啊，
0: 我要不嫁怎么样，
1: 定要三百活性命啊，
0: 爹爹不要下毒手啊，
1: 想要活到万想不能啊，马太守在朝啊把官做，是他家压塞二品朝廷啊，人家马家势力大，要三百性命不费功啊，你这样爱伤了梁山伯，你不该害他命财神啊，真正门当啊户也对呀、门当户对正相迎啊，原委说罢前后话，
0: 一旁男欢女花容啊，阳台背牌身得病啊，思想高山了我的良言兄啊，来吧来吧快来吧，哪知道婚姻有了改更啊。

0: 山上。
1: 师母啊，对你说真那情啊，你当英台他是哪一个？
0: 哪一个？
1: 他本是一个女儿花容啊，他叫我给你把媒来保，那只绣鞋做正平。说着绣鞋我爹过去呀，
0: 三百绣鞋接手中啊，三百色差明白了，我真是个傻相公啊，在路上拿话打动我，我怎么一点儿分不清啊，高山念书两个月是吃遍，恩师下山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千程啊，心急志恨路途远，是这日来到祖家营，迈步就把上房进。

0: 见到员外问安宁啊，三百说罢前后话。
1: 员外一见怒气生啊，三百你在房中等啊，不叫

0: 我就知道信儿啊，我去给小姐把信儿通我去，忙忙把楼上上了八五，一时三成五啊，迈步就把绣房进啊，见着小姐温安宁啊，我一见小姐飘飘下拜子口尊，小姐要你听，你偏偏了盼的是梁山百十日日盼地梁相公，相公现在来到此，你赶快上前去看分明啊。
1: 啊，我有事啊，喜来

0: 婚姻呐、啊，有了改更啊。我带领啊小丫鬟呐、啊，把楼来下呀，迈步那来到了啊书房啊中啊。飘下拜呀，
1: 三拜还礼，深大功啊！我见礼已毕，落了座。我明知

0: 小弟可在家中啊，
1: 这阳台小弟呀就是我呀，我女扮男装啊把你来蒙啊，
0: 在路上许配的小九妹，小妹她可

0: 就叫做酒红啊。
1: 三百闻听心欢喜，连叫小妹要你听啊，你在路上把婚定啊，不知何日咱们两个把

看出我是个女儿花容啊，我托我的师母把媒来呀宝，把一只绣鞋做正品啊，没成想啊那日家书到啊。

爹呀，母亲，把病啊生啊，我心也为真了，回家转。两兄弟送我下山峰，一路那直上左提没提呀醒啊，你真是啊一个傻相啊公啊，无奈和我许下了小九妹，叫你拜月把婚来成啊，现在等了两个月呀，今日才来呀取花容啊，没成想婚姻呐、有了改变呐、怎么我父呢把我许配马啊啊啊啊相公啊。

生啊怨呐、啊，惹得我父亲呐、啊，他把气来生啊，他言说马太守啊，有钱有势，他家压在二边朝廷啊，马太守啊，要是怒一怒啊，就要那个两兄你的活性命啊，两兄你回家硬把婚来定啊，我不能啊害你命缠生啊，两兄啊你把宽心放啊，我自私不嫁给马啊啊啊

0: 三百官厅又傻呆，不叫贤弟叫英台，分明你嫌贫爱了富，硬说你富小安排呀，
1: 本是我富强做主，怎能说我爱钱财呀，
0: 若不然你就把婚来退是懂了，机车不应该你花言了巧语瞒哄我，你自己爱上马文才呀，
1: 花言了巧语我不会呀，望求良兄你可别胡猜呀，
0: 不管你是怎么样讲啊，这马家娶亲呐、我也来呀，他抬轿来是我也抬轿，是他娶英台我也娶英台呀，这两顶啊大轿是放到你的院子看看，你父咋安排呀，我要叫人人呢都自小是三张状子告下来，头状告你的天伦父先天爱父的老奴才是二状，我把马家公子告啊，他娶我妻不应该是三状，就把你来告诉无情无义祖英台呀，你带着长亭啊把我许呀，回来又爱上马文才呀，烧药衙门是能讲理呀，只能断正不能断歪呀，
1: 衙门口来出南台要打官司拿钱来，马家有钱又有势，千万你可别胡来呀，千万你可别自投罗网啊，我给良兄啊敬酒来呀，这杯水酒你来用啊，
0: 三百将酒接过来呀，
1: 成绩

0: 心意不易猜呀，夜到三更啊，把书来念，我奉陪玉儿白。那一日我把秋千打呀，你言说好像仙女儿下凡来呀，说的我心发跳来脸发热，险些没有掉下来呀，马家托人呐、啊、把媒宝要求，小姐祝英台本是我父强做主啊，要你那找来你怎么不找好来呀，
1: 观听小妹讲一遍，就好像当头一棍打下来呀，同坐读书又同叙事一遍，分心不易拆呀，隔月不知人事故事一部，想起走不开，我当你真有小九妹呀，不料想九妹就是英台呀，我一本相真又相爱呀，咱二人永远不能分开呀，我想你想的不能睡，风吹草动盼你来呀，
0: 我想你想的肝肠断呐、啊，盼你楼前下马来呀，
1: 我看书本想来了你，常把老师教英台呀，二人越说越悲痛啊，
0: 员外门外走进来，出言便把英台骂，骂三百无一柴，授受不亲分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了滚出去，我家不许你呀再来呀，滚出去。
1: 老员外老员外，三百无奈回家转，
0: 送出小姐祝英台呀，我问那梁兄何时来到此啊，
1: 我若是不死也能看英台呀，三百无奈回家转，这一场大病床啊。

0: 不想受的骨肉是干柴呀，三百昨日病体重，写封书信烧给英台呀。
1: 祝英台打开书信仔细看呐、我写封书信烧回来呀。
0: 三百打开书信看，这字字行行写的明白呀，上写英台亲手写，下写山柏亲手拆开呀，良兄要在我也在，你死我也活不来，你死后别忘别出帐，红罗山前把你埋呀，坟前立上碑两座是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你两三百，红字写我祝英台，死后也有团圆会，自死黄泉不分开呀，看

0: 体渐渐重，恐怕小命活不来呀，而死后别忘别处葬，是红罗三千把儿埋，坟前立上碑两朵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儿我两三百，红字写他祖英台，死后也有团圆会，至死黄泉不分开，说话之间气力远，
1: 儿啊
0: 寒毒咽喉一命啊。

0: 他死去呀，我一心那吊孝到两载呀。
1: 老员外拦挡，不准你去，不能去，
0: 我就要撞死在楼台呀。
1: 无奈何员外才应允，去吧，奴才。
0: 我身穿

来呀。

良兄先

0: 粮
1: 啊，你
0: 回家买点米，再买点菜呀，这还有啊为人三百两，
1: 这干啥呀？
0: 你买口棺材呀，把我的两兄啊成啊练呐、啊、起来呀。转呐、啊，
1: 老马家抬刀花轿来去祝英台呀、啊！老伙计们呐，去交钱再走吧。彩轿停到二门外，叫一声小姐祝英台，快请小姐把轿上，上轿小姐。
0: 气坏小姐祝英。上轿迎我两件事，一件一件说明白，头。

0: 带白来身穿孝，抬到山百坟前祭灵牌呀。
1: 老马家应下两件事应下了，
0: 喜欢小姐祝英台呀，英台这才把轿上，
1: 叫夫妹

街看，这黑红二字两边排呀，黑的本是梁山伯，红的本是祝英台。英台这里忙跪倒啊，这漂泊大

0: 伞呐，
1: 三百坟墓，
0: 两三台呀，
1: 两台钻进坟里去，
0: 见字蝴蝶飞出来呀，
1: 黑的本是梁山伯，
0: 红的就是祝英台呀。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今天吧，我有事儿想咨询你。我家孩子吧，高一。然后吧，最近我发现他学习不好学，但是我就发现他谈恋爱了。跟他们同年级的一个一般的一个女生，她也告诉我是你。

0: 而且他学习那小女孩学习挺好。
1: 哦。
0: 然后吧，就是我总听你节目，然后我对这事儿没说反对，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对你所做的行为，就是你能承担得起的你去做，不能承担得起的你别去做，儿子，你俩呢，如果要是发展呢，妈妈挺高兴，因为毕竟小女孩学习还挺好，是不是、
1: 啊？
0: 你俩能互相学习，她确实能帮助儿子学习，
1: 啊、
0: 给我儿子讲题什么的。
1: 哦。
0: 然后吧，我没出来干涉他，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些这些事儿，然后孩子觉得我是有时候我再跟他谈的时候，觉得我挺烦的。就是、
1: 你说这些他都懂，
0: 他都懂，
1: 就是你得说一箩筐道理，他都明白，他不断的点头，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为这些大道理，现在别说一个高中生了，一个小学生都能给讲一箩筐了。
0: 是。
1: 所以说，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在道理，道理谁都懂，而在于情感。
0: 是，
1: 哎，妈妈对儿子的那种关爱、照顾、尊重，包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跟孩子同喜同悲啊，高兴啊，那姑娘可爱是吧？跟他建立共同感情，然后随时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呗，是吧？你俩相处到什
0: 么
1: 阶段了？但是答应妈妈啊，不能耽误学业，是不是啊？
0: 我是跟
1: 首先呢，前面咱们做好铺垫，在情感上，
0: 对，
1: 是不是让孩子感觉跟你有亲近感？千万别说教。现在很多孩子的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说教就是一种压力，他会抵触压力。
0: 是他觉得挺烦，挺有压力，确实有人。
1: 是啊，你总是说这一套嗑，他都懂的，他说的比你都好啊。妈妈，我知道早恋不对，早恋的危害有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懂。
0: 是。
1: 你说这些都没用，荷尔蒙分泌这个东西谁也控制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情感上跟他产生共鸣，让他尊重母亲，相信母亲。他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在那个边缘的时候，他会有顾虑，他会知道，你像您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他知道，也包括那个女孩学习那么好，他们明白什么是雷池，怎么不能越半步，什么是健康的爱情观，什么是这个年龄不该偷尝的禁果，他们心中都有数。你不仅你儿子有底，人家女孩心中也有自我保护意识。是不是？
0: 但大哥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最关键问题就是我是这个态度。我昨天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妈妈知道了，妈妈这个态度，女孩的家长什么态度，是不是你都得考虑？我儿子说，妈妈，我考虑，你寻思我不想吗？我说你考虑对了，会不会得给人女孩造成什么压力？是不是？我这么想的。
1: 现在年轻人呐，在恋爱的时候，只考虑激情，不考虑后果，他什么都不考虑，脑子里啊都是，甚至跟有些同学对比，那凭什么张三李四人家都泡成了，我咋泡不成？有些孩子还有这种虚荣心在作怪。
0: 那大哥，你说如果他要出去，我不限制他，就任由他那什么吗？
1: 你限制他什么呢？你能限制他什么呢？这位朋友，你告诉他几点回家，几点？你限制不了啊！你可以限制他的这个空间，你能限制他的感情吗？
0: 对，我限制不了，我也。
1: 你越限制他的空间，我告诉你，他感情越泛滥，他越想那女孩。
0: 那你说现在
1: 他越渴望逃离这个家庭，他越渴望挣脱你的枷锁，他越渴望和那个女孩发生不正当关系。
0: 那大哥，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去做？
1: 顺其自然，充分尊重孩子，并且适当的监督。
0: 对，我觉得应该适当。
1: 那必须啊，你不能放任自流啊！那你还了得？你去谈去吧！哎呀，你谈的到什么阶段了？那可不能那么引导。我们不支持，但我们也不能够坚决反对。明白了吗？我们不要去这边还主动引导孩子，那没有必要。还这方面吧，也要跟他点到为止。说你都长大了，你能掌握好分寸。
0: 我也这么说了，
1: 妈相信你啊！
0: 我相信你。我说你俩好好学习，妈妈希望特别。
1: 另外有一点旁敲侧击的，有的时候在该说的时候，除了您作为母亲说句话，咱们绕了半天你不提他爹一嘴，孩子们，我想告诉你，受父亲影响是最深的。往往一个男孩将来生活的模式，他爱上哪个女孩，他那种感情的这种择偶的条件，几乎都是父亲传递的。他甚至很多地方行为都像父亲，所以父亲呢，作为哥们儿啊，在哥们儿的角度，在这朋友的角度，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应该有一些共鸣，不要总是高高在上，一副这个家长作风。是吧？你也告诉他爹，跟他做个朋友，跟他好好唠唠。你一个大男人，你就从男人的角度，当年我追你妈之前，我没底气，是吧？我靠啥留住你妈的爱情啊？我靠啥让你妈跟我好好过日子？得靠本事啊！你说真有一天你俩同时考大学，人家考上了你没考上，你不白玩了吗？是不是到头来你不自己耍自己吗？高中白念了，完到时候人家跟那个跟人门当户对走了，是不是？ 所以说我想有的时候男人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唠一些话，没准对他有一些激励，从女人的角度来说，他在他你在他心目当中，哎呀我这是老好人妈妈啊，就整天就说大道理我就不爱听，但是哥们儿之间有时候说的话他原来还能听进去，哎，爸说的有点道理啊。
0: 他爸爸吧，有时候跟他唠，他谈心跟他唠。有时候现在原先吧，他比较听我的，现在我一感觉他跟他爸还能唠进去了。
1: 那你就让他爸多影响他啊！您说的都是道理，他爸可能说的真是情感啊，能说到他心口上去。其实跟孩子说一万句，不如说有一句叨到他心上。
0: 嗯，是。
1: 那就妥了啊！那道理别再讲了，没有用。啊，这老、
0: 啊、
1: 这位当母亲的孩子们现在谁都懂，你那个小学生你让他讲一箩筐道理，你问他早恋的危害他能给你背出来，比大人说的都好、
0: 嗯、
1: 知道吗？那为啥他不做呀、哎、那这东西他不是受道理控制也不受道德控制，是吧？他是情感释放，年龄到了荷尔蒙分泌自然而然的对异性产生好感，你谁能阻止得了啊？我们只能引导，让他在家良好的家教和道德修养面前能够选择适度的克制。
0: 对，我继续。
1: 对吧？有些男孩女孩人家有克制力，不会这个去伤害自己所喜欢的人，他明白在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到性关系，那不可能
0: 啊，
1: 否则的话就是对彼此的伤害，对吧？所以说我想让孩子们保持这份理性和克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情感，你尊重他们的情感，他们反过来再琢磨父母的劝说。
0: 嗯，是我听懂了，大哥老师。
1: 所以说我觉得你鼓励您丈夫都跟他交朋友，像哥们儿一样唠、
0: 嗯、
1: 是吧？你说将来你这么好的女孩你靠啥驾驭啊？你靠你他爱你啊，你爱他呀。你跟他唠呗，现在年轻人都接受一些新鲜观点，说科学家都说了爱情就维持两年半，那两年半之后怎么办呢？靠啥呀，对吧、
0: 嗯、是
1: 不得靠你本事吗？靠男人的魅力吗？你的魅力在哪儿？你的魅力在你能力。
0: 我跟他唠也这么说的，我说
1: 你别唠了，我现在我听出来了，您对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跟他讲所有道理，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您记住畏威言轻这句话啊。我不是说您当母亲的位置不重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力可能更好，他愿意跟哥们儿唠，他不愿意跟一个跟我讲道理的母亲唠，他知道妈妈为他好，他也认可妈妈，妈妈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听不进去，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去找一个跟他像哥们儿一样的人唠。
0: 嗯嗯
1: 啊，可能这人没说啥句话，就喝两盅酒，或者说拍拍肩膀说打两个球。我跟你说，这哥们儿他有的时候还信，他说一句话了，哥们儿你注意点，你可跟保持距离啊！哎、
0: 嗯，
1: 他还愿意听，懂了吗？你记住，只有在他心目当中有威信、有分量的人，他才愿意听。
0: 嗯、知道。
1: 您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伟大的母亲，您影响不了他这个感情、
0: 嗯，
1: 他会认为你所给他讲的道理都是保护你们自己。
0: 控制不了他，嗯。
1: 所以说吧，你去找能控制他的人。作为妈妈，
0: 嗯、
1: 咱们照顾好他的衣食起居，在情感上给他一些温暖就够了，比、
0: 嗯、
1: 道理一箩筐不要讲
0: 了。
1: 让他爸爸多影响他啊，像哥们儿一样跟他相处、
0: 啊、
1: 好不好？总而言之啊，让孩子有个健康的心态、
0: 啊、
1: 父母传递给孩子的应该是尊重和理解、啊、所以
0: 说
1: 吧，让孩子们意识到，怎么意识到？不是靠说教、
0: 嗯、
1: 还是靠感情的交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我是大可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老公结婚5年了，然后昨天发现他出轨了，但是
1: 咋发现的？捉奸在床啊？
2: 没，那没有，就是他下午的行动就是他说他打篮球去了，然后我看他那装扮不像，而且没带那个篮球装备。我说我觉得不太相信你，然后他说你给某某人打电话，然后跟人确认之后就是委婉的说了一下，然后他说不在一起，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质问他，我说我没，就是我俩之间嘛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偶尔会有这些男女关系的这些 QQ 啊什么那些小事儿吧，然后我说这怎么办，他就直接再给我们俩给兄弟再打电话，然后那就您就了解了，就是那种就是牵强附会说了一下啊，是我们怎么样，其实没在那没一起，然后他说我压力挺大的，我说我出去自己走一走你信吗，我说我信，然后我们就一起晚上就是正常逛街吃饭，然后我就说了呀，我说你什么心事，他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再有就是我家宝宝现在10个月了，然后就是可能我婆婆看孩子有些方式他有点不太喜欢，然后他说这也是个压力，我说那咱们就说有原因就好了，咱们就分析一下然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吧，晚上吃饭都挺愉快的就解决了，回来之后晚上然后我们给宝宝洗澡然后哄宝宝睡觉，我们这样嘛，就可能结婚生完宝宝之后我们一直没在一起，就是没在一起睡觉，我们分床睡的，因为孩子还小嘛，他爸压着他，
1: 你说10个多月没有夫妻生活，
2: 但是有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还是有的，然后有了之后我还做了一次人流，就是在1月之前我刚做完2次做了人流，然后就是他说老婆今天能不能一起睡，我特别高兴，因为之前我就害怕夫妻俩人分床睡，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做什么，但是两人踩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的嘛。然后他一直都拒绝了，他说怕伤着孩子，还是他休息不好，因为他三班倒。我说那行吧，我就每次其实他这么说我不太开心，但是我接受了，我们就能分床睡。然后昨天他那么说，我可高兴了。后来然后我说跟他兄弟之间打过电话，我就觉得好像我那么一说，好像在朋友心里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啊。我说那我就解释一下吧。我就拿他电话又给他兄弟回电话，然后这时候正好来了一条微信，我就听了一下是4-5条语音，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他下午干嘛去了，说了一些比较龌龊的话，就听了让我挺不屑的，然后我听了我还
1: 怎么个龌龊法，我很想听一听这位朋友，
2: 简单说
1: 曲解了
2: 没曲解，然后他说就简单说就是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天比较冷，我在被窝里呢，然后今天在一起就是你挺闷骚的，然后就他们的确在一起了，后来我
1: 跟他谈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性体验，
2: 也没说的那么直接吧，没那么直接，但是说了一下对我老公的一个感受，然后我回来之后听了之后我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我一直相信
1: 女人发来的微信，
2: 对，然后我听了，
1: 你老公听有没有听，给老公放一个听怎么解释啊，
2: 没，不是后续您听，简单我再简单说一下。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手脚发麻，然后回到卧室，我就抱着孩子，我就躺在那儿。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累了，然后后来我就哭了。他
1: 你直接沟通不行吗？为什么这？
2: 我说你微信来了，这样的大可老师他在我旁边。
1: 那你老公接电话。
2: 好的。
3: 大可老师你好。
1: 仿佛像被审判一样，搁旁边坐着是吧？
3: 是应该的，就是感觉自己犯错了，确实犯错了。
1: 事实是他听到那样啊，
3: 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确实是，其实感觉自己确实做错这件事儿，但是挺懊悔的，但是现在吧，就是现在我媳妇这块就是不肯原谅我，没办法，
1: 你觉得那10个月的孩子都不肯原谅你，
3: 是这样，
1: 也不知道你的心长哪儿了。刚才你的妻子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我在她声音里听出来的是对你的依恋，是对这段婚姻的留恋，是对你充满炙热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我正在想问，这样一个爱你爱自己男人的女人，这么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跟你生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我总在问她的细节是不是理解错了，现在你跟我承认确实是你做了出格的事儿，
3: 确实是我错了，
1: 是一时冲动还是已经很久了，
3: 一时冲动，因为可能反正我不想解释太多，就是可能因为夫妻之间可能太长时间没在一起了，他在我这儿，
1: 你知道这太长时间这女人在干什么吗，她在10月怀胎呀，她在一朝分娩呐，她在每天起早贪黑的喂奶呀，这个女人为你辛辛苦苦付出，你在抱怨她冷落了你，然后你就跟别人男欢女爱去，这位朋友啊，良心放哪儿啊，怎么让你身边那个朋友和亲人们看你， 你不觉得自己太糊涂了吗？
3: 是这样，其实我想了一宿，就是打电话的目的就是
1: 你有勇气和你妻子共同来面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女人她的婚姻还有的救，我也觉得你的灵魂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善念，看回头看看那个还在咿呀学语的孩子，你一个当父亲的，你心不带流血吗？孩子还没有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时候，你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你知道对这个女人打击有多大吗？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五年了，这位朋友啊，你就这么轻松的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
2: 大凯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俩之前在结婚，就是上海怀孕之前吧，我俩有一段不太开心，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换了工作。我俩谈恋爱的时候吧，我冒了一次险，就是谈恋爱之中他就是也脚踩过两只船，然后我们分手了。后来他还是喜欢我，因为我对他就是我不是赞我自己，我就生活上就是挺照顾他的，然后

0: 我婆婆就说我惯的，这可能也是我做的又好又不好的一点。然后我就冒着险，我决定我跟他结婚了。然后后来婚后呢，就是也就是说怀孕之前，那就大概两年之前吧，他也有过一次，就类似出轨。因为他说朋友带，结果去了，朋友说他早就撤了。然后我就，哎呀，就当时挺抓狂的。后来好不容易跟他联系了之后，他说他要去足疗店，但是没去。他其实本质上不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老发生这种原则上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原谅他了，我们就又一起生活。
1: 很简单，你的每次原谅都没有原则，
0: 对的，是一种纵容，
1: 都没有原则。不是说不可以原谅，可以，
0: 嗯，
1: 但必须在这个一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两个人要相互信任，相互恩爱。而你没有确定爱情之前，你就草率地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决定，完全被激情所控制。你们俩之间我根本看不到一丝对彼此感情的冷静。你们有感情没有错，彼此相爱也没有错，但是相爱的方式不得当。两个人呢，总是在冲动当中做出决定，谁都不想冷静地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总是被激情所困惑。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为了逃离现实，还逃离自己家庭当中给你们带来的不温暖、不开心、不快乐，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彼此就寄生在对方身上，又把对方当成打发寂寞和孤单的工具。这位朋友啊，对自己的人生太不负责任了。此时此刻，我不想对你们过去谈恋爱的过程做下点评，我只想说，你们现在身为人父人母，十个月的孩子躺在床上，懂了吗？等待你们共同来抚育和培养。我希望你们俩现在马上都转换角色。你们现在不仅仅是激情少女啊，也不是年少轻狂，也不要再玩逢场作戏。这位朋友啊，你们肩上有份责任了，你已经是妈妈了，他已经是父亲了，好吗？希望你们俩学会成熟和学会长大。
0: 嗯，
1: 你把电话交给他好吗？
0: 好的。
2: 你好，大河老师。
1: 我想说啊，爷们儿，我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和你的爱人共同来面对你自己的龌龊的事儿，对吧？你有勇气面对，我觉得不完全是你想借着这样一个理由给自己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然后转过身放下电话，仍然是那个龌龊无耻的你。我相信你会慢慢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我想跟你说，身后那个孩子叫你爸爸，明白吗？他是你的骨肉。你今天开始，十个月之前开始，几年前开始，你已经是身为人父了。我希望你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了。如果你人生只想要那些一夜激情，只想寻求那些刺激，我想告诉你，你永远是臭皮囊一个，你永远找不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生活，更找不到幸福感。你的生活当中激情过后全部都是谩骂、侮辱、脏水、别人的指责，没有幸福。这是你要的生活吗？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不离不弃跟着你，不仅把你当成了丈夫，我觉得她甚至把你当成了哥哥和父亲，明白吗？你们的爱情早已经化成亲情了。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这种意识，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寻求刺激，在刺激生活，在刺激当中生活的人早晚会被刺激死，明白了吧？我不希望你忏悔什么，我也不希望你带着内疚跟他在一起生活，带着负罪感。我只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挺直腰板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用心经营你的家庭。这个女人还没有放弃希望，她内心深处的阴影需要靠你真诚的行动，靠时间来慢慢的去消除。这个你有准备吗？
2: 有准备，老师。
1: 这位朋友啊，然男人一生遇到一个钟情自己的女人不容易，遇到跟你发生性关系的女人遍地都是，真正想跟你过一辈子的就那么一两个，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1: 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每天看看那个孩子，捧起那孩子亲两下，问问自己的良心，此时此刻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父亲，好吗？
2: 好。
1: 我希望爷们儿，我再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热线，不怕尴尬，不怕龌龊，不怕别人指责自己，是因为你想忏悔。但是这种忏悔不是止疼片，我希望忏悔过后真正你能找到自己的需要，真正去追求有爱的生活，有幸福的生活。大可希望你善待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用你真诚的行动，执着的行动去弥补你的过错。唠到这儿。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大哥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嗯，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和老公的感情问题。
7: 您说。
8: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别人介绍走在一起的。
7: 嗯。
8: 然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大概用3-4个月。
7: 嗯。
8: 然后觉得还可以，然后他们家就想举行婚礼，我也没有意见。
7: 嗯。
8: 然后就这样在去年的10月份我们结婚了。
7: 嗯。
8: 然后结婚，因为我老公他平时挺爱喝酒的，偶尔会和朋友去喝酒，然后每次喝必多。他父母都很好的人，
7: 他父母很好，他老公公从来不酗酒。
8: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爸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这可能因为个人在外面一些受朋友影响或者一些习惯吧。然后他是常年酗酒，如果不让他去买这个酒再回来，他会跟我生气，会跟我吵架，情绪不好就生气。然后如果我让他去超市买这个酒，3瓶4瓶喝完之后，就是彻底进入深度醉酒状态，然后还是吵架。就每次他喝醉之后，我俩必吵，只不过轻重的问题，小到吵嘴，大到动手。然后在今年的三月六号那天晚上，因为朋友有事情，然后参加婚礼，又喝的彻底醉了。我忍也忍不了的时候，我俩开车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给打了。打了之后我非常伤心。然后当天晚上是我回我
7: 家了。你丈夫还酒驾呀？
8: 对，以前常常酒驾，然后把我打了嘛，我就非常伤心。然后第二天37号的时候，第二天我俩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7: 嗯，
8: 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吧，因为我俩有感情，我挺爱他的啊，挺爱他的，因为他呢对我，他也跟我有感情，不是说不爱我，只是因为个别的情况。然后我俩这个想了想，想了想之后，就是说觉得彼此还应该给对方机会，因为走在一起都30岁了，不容易，步入婚姻。然后我俩呢，然后想了想就在一起了，但是没有办这个复婚手续。然后这不是他就跟我说承诺戒酒了吗？戒酒之后吧，在中间呢，上前些天中间，因为我俩又因为别的事情。产生分歧了，然后结果他又去跟朋友一顿喝完之后喝酒，我也管不了，然后就又一顿酌，然后找
7: 朋友啊，咱们别想这些细节了，最终出什么问题了？
8: 我想说的是今天，然后刚刚我俩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在外面，他说又要喝酒，我说你不是戒酒了吗？他说那我跟我叔叔喝点酒。
7: 这位朋友，你提问题，你现在故事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直接提问题、好吗？别再聊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提问题。
8: 那我就想说，他说戒酒了，然后之后又不戒，然后又跟我吵架，又说我怎么样，又给我找出各种理由。
7: 是啊，这位朋友，那已经真很真亮，你问问题答案本身都已经在你的问题里了。狗能改得了吃屎吗？这个男人呐，明显有双重人格。他自己在事业当中和婚姻当中其实并不如意，他一直很失意，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控制力、自制力，更别说有意志了，他没有。这个人完全是被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所支配的一个脆弱的动物，
8: 控制他自己，
7: 知道吗？他完全没有自控力，而且他不懂得爱。为什么？他酒后驾驶不止一次了，他酒后打你不止一次了，他不断的酗酒不止一次了，喝大酒伤身。结合有了幸福的婚姻不珍惜，年近30了还在混沌当中过日子，还自己心中有压力自己去释放，不愿意和自己爱人释放。这位朋友，这一切都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连自己都不爱，他会爱你吗？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会爱别人吗？这位朋友，我认为那个不合乎逻辑。
8: 大哥老师，
7: 您呐之所以放不下，我是说这些年呐，你首先您是个好女孩，很传统，从一而终， 我既然爱上他了，我应该专一，对吧？但是这位朋友，你要明白，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的专一是没有意义的，你只能差伤害自己。你们俩之间只剩下一种习惯，
8: 我
7: 习惯和他在一起了，懂了吗？
8: 我还有两句话想说，可以吗？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难得给你打次电话，是这样的。然后我吧，我们就现在正在要孩子阶段嘛。然后我
7: 你还想要孩子呀？就他这个状态，整天酗酒，夜不归宿。
8: 嗯。
7: 你长没长脑子呀，这位女士啊？啊？你是你你
8: 的
7: 你尊不尊重自己？你家里没有父爱吗？你爸妈对你不好吗？
8: 都挺好的。
7: 都挺好的，为什么不珍惜美好的生活呀？你跟那么一个酒鬼有什么话可说呀，这位朋友？他连自己的健康、爱、生命都不珍惜。
8: 然后他常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的啊，我现在他说的，你看你没事，你管我这管我那的，然后说的那个因为我脾气有点不好，有的时候不说说着不说的情不自禁就生大了，有的时候生气。他说啊，你
7: 这位朋友，你还为一个酒鬼开脱是吗？
8: 不是，他说我都。
7: 我只想告诉你，就算是他，你有身上有一万个错，酗酒、驾车、打人、夜不归宿，这一切是男人应该做的吗？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吗？就算在他心目当中对你没有爱情，他这么作践自己，对吗？他连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珍惜，他会珍惜你们未来的孩子吗？
8: 而且我因为他跟他吵架已经月经不调了，现在刚刚来月经，他还跟我吵，今天刚刚跟我吵，大喊大叫的，然后他还骂人，就是带那个话把说话，什么你妈妈的，你妈妈的。
7: 我别的不问你，我就问你，你幸福吗？
8: 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很幸福。我一直在努力的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要一个温馨点的家，然后因为我也很大了，我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然后好好的过个日子。因为30岁的时候步入婚姻，
7: 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不要骗自己，好吗？无论30、40，我们不能选择错爱，懂了吗？我们不能选择孽障、孽缘，明白了吗？
8: 是，
7: 这样的婚姻没有安全感，
8: 我真的
7: 这样的婚姻更谈不上幸福感。对呀、啊，这位女士。
8: 是啊，而且他说等我翻身的，我现在忍你，等我有一天翻身的，我就觉得说这话我心拔凉拔凉的，大哥老师。
7: 这位朋友啊，你们是之间有爱情吗？你们
8: 能不能彼此，我跟他是有爱的呀。
7: 你们之间能不能彼此别骗自己了？啊！
8: 我大哥老师，我是真的挺爱他的。
7: 你怎么爱？
8: 一直在努力
7: 爱他什么？爱他身体强壮。
8: 不是的，
7: 我
8: 觉得
7: 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谁都不懂得珍惜健康、谁都不懂得尊重对方。
8: 我管不了
7: 你们剩下什么呢？
8: 就是喝酒，因为很危险，对别人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而且喝完酒之后，他的变态有点。
7: 这位朋友啊，
8: 哎，
7: 话都说得很透亮了。
8: 我知道了，大老师，那你就是、哎、您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人，如果
7: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想问你自己，你只想我就想告诉你一个意思，问自己想要什么，好吗？
8: 知道了。
7: 如果你要想被人虐待，祝你好运。如果你希望想追求幸福，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8: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我问一下，我跟我爱人生活了已经现在12年了。
1: 嗯。
2: 我头结婚3、4年的时候吧，我爱人就出过一次轨。
1: 嗯。
2: 一次轨吧，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以后就是又过了3、4年，我知道了吧。
1: 嗯。
2: 就跟曾经就是出轨这个女的，
1: 嗯、
2: 他俩又联系上了。
1: 嗯。
2: 好像当时我就知道了嘛，知道我特别伤心，我俩就吵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为他，因为我们家庭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是不是啊？
1: 嗯。
2: 给我付出的特别多，我们家的农活也特别多，我是农村的。
1: 嗯。
2: 完了，我就曾经有一次，我跟他俩说呀，我说的，咱俩就是生活到现在，如果能生活就生活，为了孩子，你要能改呢，咱俩继续生活。完了，他就感觉挺感动的啊，他也就改了，真就跟这女的就断了，是不是啊？
1: 嗯。
2: 原谅他了。最近去年我又发现他又出轨了。就去年冬
1: 又换了一个女的，
2: 那又换了一个。
1: 事实证明，狗真的改不了吃屎。
2: 对，那我就寻思了，我就想了，但是呢，现在呢，他有一样优点呢，就是在外地就是有人，但是说挣钱或者是对我都是特别好。你说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1: 确实有这样的男人，在婚姻当中他找不到幸福，我是指竖心旁加生活的生那个幸福啊，不是指幸运的运幸。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爱人是有责任心的，他爱自己的爱人，爱自己的家人，他也觉得自己的爱人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2: 对。
1: 但是在贪婪面前，在不断的膨胀的钱包面前，
2: 啊，
1: 他会选择在外面养个小三儿或小五、小四儿，然后他会努力的维持这个平衡，甚至有些男人认为成功的男士，啊，优秀的男士就应该一夫多妻，啊，有这样的啊，我身边就有，啊，我很成功啊，我应该有好几个媳妇儿啊。啊！但是这位朋友，你能否能接受？接受了，你也可以幸福。这东西就是这样啊，我接纳他对我和孩子都有家庭责任心，还不差钱儿，我觉得可以了，我满足了。我这把年纪了，我也不能满足他这个那方面的幸福了。他愿意找找吧，也有这样
2: 的
1: 女人逆来顺受，但是少是吧？但是我听得出您不属于那类，对吧？咱活着要有尊严，咱们追求婚姻是需要夫妻平等。我们不能忍辱负重的过日子，是吧？我们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从别的女人怀里回来了，回到家里来给我们假惺惺的这个什么做丈夫的责任，是吧？
2: 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没有爱的家庭，就像一个没有温度的冰窖一样，是不是啊？谁在那里面都感到寒心，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生活，也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多羡慕那些老夫老妻相夫相携一起散步，多羡慕他们一同旅游，一起每天早出晚归，一起每天去买菜做饭，是吧？过平平淡淡平常人的生活。这位朋友，看你追求什么。
2: 我追求什么？
1: 如果你追求的是刚才我说那种生活，平平淡淡，相扶相携，恩爱到老，显然这个男人不能给你。
2: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呢，我家儿子现在已经孩子姑娘儿子已经上了中学了。现在已经是冲刺阶段了，我怕把他俩毁了。
1: 这位朋友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婚姻的问题会毁了孩子的学业。你那是你们的问题，跟孩子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们要处理得当了，对孩子反而是促进。这个得当不一定是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呼唤我的父母离开吧，他们整天就跟陌生人一样，他们在一起太痛苦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子女和旁边夹在中间为难呢。
2: 我家孩子曾经我就说话的时候，我说向他离婚了。我家孩子说我流浪的。
1: 你为什么那么直接表达呢？这位朋友，为什么那么直接去伤害孩子呢？为什么要孩子参与到你们的婚姻决定当中呢？问孩子，我离婚了之后你们同不同意呢？你凭什么让孩子帮你们做决定？那孩子能怎么说？
2: 我没说我离婚了，我说看某些家庭，我说那孩子离婚。
1: 那位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不就是暗指你吗？你孩子听不出来吗？你们现在生活什么状况他不知道吗？他爸什么德行他不知道吗？
2: 万一这个结果呢？我就怕万一是这个结果。
1: 所以您这辈子就该受这份罪，就该受这男人这个欺负。没办法，像你这种性格的人就摆在那儿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这么懦弱，我就这么无知，干嘛自己婚姻是让孩子参与呢？你为你儿孩子活吗？你得为自己活了，这位女士，懂了吗？
2: 懂了。
1: 婚姻不要靠孩子挽救，不要靠责任挽救，靠爱。没有爱什么都挽救不了，知道吗？
2: 爱谁？因为我不幸福而伤害别人，你知道不？
1: 这位朋友啊，因为你不幸福 所以你伤害了很多人，因为你去追求幸福，所有身边的人都为你骄傲，都会被你感染。你现在幸福吗？你很痛苦，然后假装幸福，你以为孩子们都傻呀？幸福装不出来的啊，那都写在脸上，写在眼神里。那幸福的女人呢？那从里到外都看着每个细胞都是幸福的，对吧？
3: 对。
1: 那不幸福的女人，你再把自己打扮装扮，你这花枝招展，一看那眼神里都充满了沧桑，那头发丝里全是白的，对吧？
3: 对。
1: 所以说能看出来，这位女士，咱们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幸福的人，和丈夫坐下来沟通。如果婚姻结束了，咱们好聚好散。在孩子没有高考之前，咱们做好父亲和母亲的责任。等着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咱们可以公开我们现在已经离婚的事实。暂时可以不公开，但是请不要在我身边，让我看你恶心。
3: 他不跟我俩，坚决不跟我离婚，坚决不离。
1: 所以我说，这位朋友性格决定命运呢，啊，就你这样懦弱呀。不是他坚不坚决，是你坚不坚决，你是受害者，懂了吧？跟他坚不坚决有什么毛关系啊？他愿意坚决坚决去，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有我的做人原则，对吧？啊，因为他坚决不离婚，我就得委曲求全，那还是说明你懦弱，对吧？
3: 嗯，
1: 这位女士啊，孩子们现在马上临近高考了，对吧？我们都希望他们平常心态，不要让孩子参与到你们婚姻当中去。如果你们希望给孩子一个真的好的心态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要兴风作浪，跟自己的丈夫平静的沟通。这么多年感情走过来了，说真心话，我很珍惜这个家庭，你对家庭也很有责任心，但是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求的那种女人，我可以去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搞三搞四，我不是那样的人，请你理解我。我也知道可能在夫妻生活方面我不能满足你，但是这是事实，也说明什么？你的男人不爱你，他不懂得珍惜，他不懂得呵护，也不懂得包容，他只懂得迁就和放任自己的欲望，对吧？
3: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过分的让你的孩子去参与你们俩之间也达成默契。咱们暂时如果不公开离婚事实，请你不要以后再碰我一根手指头，听懂了吗？对吧？离我远远的。这位朋友，一个女人只有去争取自己的尊严，才会赢得男人的尊重。逆来顺受，迁就，忍耐，只会让一个男人继续放任。
3: 这个我明白了。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啊，是我。
1: 嗯，
2: 我想说说我家庭的事儿。
1: 您说。
2: 嗯，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大的7岁了，小的就3个月吧。
1: 嗯。
2: 嗯，最近我跟我丈夫和我婆婆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1: 嗯。
2: 嗯，就是我跟我丈夫，我们俩是生了2个女儿。
1: 嗯。
2: 完，我婆婆现在在我们家住，她一说了一些言语，说就是意思女孩怎么就是不如男孩，因为他们家就她自己。自己一个男孩，
1: 啊、
2: 他就言语
1: 婆婆有点重男轻女是吗？
2: 对对对，就这种思想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所以我就因为这件事很不满意。
1: 我理解。
2: 嗯，我晚上之后我就等我丈夫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丈夫说了，我说从你妈好像借着别人生男孩，好像言语中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完了，他没说什么。哦，我说你瞧，他你一天出外上班，我说的你这钱你也不给我，我说的你说你搁外边你还总丢，我说你搁外边丢了200块钱，你说一天挣多少钱？我说你把钱都放我这，我还能乱花吗？我咱们家有2个孩子。完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是钱放在我自己这，我丢200；我要是放在你那，他可能就丢800。他这句话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生气，再加上我婆婆说了这样有男孩女孩的事情。
1: 你婆婆那些话不重，无这个并不重要，重要是
2: 你
1: 男人现在这些话，
2: 对
1: 对吧？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夫妻之间呢，不信任是最要命的。你嫁给他生了2个孩子，大孩子都7岁了。
2: 对，
1: 这位朋友，这么多年你这个男人钱都不放在你身上，
2: 嗯，
1: 你们俩是 AA 制啊？
2: 嗯，不可以，也不能说这么说吧。但是我们家说也挺紧，钱倒是说挣的是不多，我搁家又带孩子，没有那么多生活来源。但是我觉得他要是挣钱放在我这吧，我心里边觉着，你看我在家也是付出，但是我你在外边挣钱，我放我这我比较像放心，比较。
1: 你男人说这种话吧，确实让人觉得寒心。
2: 但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寒心归寒心，这件事给也给你个点醒，你不觉得自己在家庭当中已经没有位置？
2: 嗯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无论是丈夫还是婆婆，都低看你。

0: 但是确实他们无意当中说出这种话给你个点醒，那就是一个女人如果想幸福的活着，尤其是你，我希望你这次孩子当能脱手的时候，你给自己找份工作，你能自食其力啊，否则的话你将来的生活可能恐怕会举步维艰。
1: 嗯，这件事吧仅是一个导火索，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他不这么说之后我非常生气，完了之后第一天早上的时候完我就跟我婆婆有本身我就很生气他说的话，再加我丈夫对我就是说了嫌犯我这不放心，我说的你说你儿子一天这么对我，我说你还跟我说男孩女孩哪个好有意思吗，完了之后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完了之后我在因为我孩子三个月我正在给孩子母乳，完了之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奶就没有了，完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把责任都怨在了我婆婆身上，我说那你说你我这没奶你没有责任吗，我就质问他，质问他以后呢完了他就跟他儿子说我打他了，因为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就受委屈，他跟他儿子就问我，
0: 你觉得你是受害者是吗？
1: 对呀、
0: 你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
1: 嗯，我觉得我非常委屈，因为我丈夫
0: 我觉得你一点不值得我同情，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好逸恶劳整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是你选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质问老人，他再有不是他再老古董他再固执你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老人，懂吗？
1: 是，
0: 这是一个晚辈做人的底线。
1: 是，
0: 明白吗？这位女士，
1: 你
0: 这么做会激化矛盾。
1: 嗯，
0: 你会给两个孩子一个单亲的家庭，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位女士，你解气了吗？你开心了吗？你从此就有地位了吗？你从此男人就把钱放在你这儿了吗？他们家都妥协了吗？你觉得你这种志气不就惩罚自己吗？你会毁了你自己，你知道吗？
1: 嗯，是。
0: 你多糊涂啊！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我一点都不值得委屈，更大罪在后面等你受呢。婆媳关系恶化，夫妻关系恶化，离婚，两个单亲的孩子谁带？你自己连生存能力都没有，最后受损失谁？你算吧。
1: 嗯，
0: 不就是你自个儿吗？你不傻吗？
1: 嗯，
0: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问问自己，责任在我，我不争啊。自己，咱不是说争气生男孩，我争口气，我自己有份工作，婆婆是不是会另眼相待？我争口气，我努力靠自己生活，丈夫会不会更加尊重我？
1: 嗯。
0: 去老指责别人身上的错，他们之所以做出那种行为，他们有他们固有的一些传统思想，也包括他们自己承受的生活的压力，对吧？
1: 嗯。
0: 去理解他们，你总是希望别人去理解你，总觉得自己是最苦的，谁不苦啊？那老人不累吗？你丈夫每天在外面养活一家两口三口，加上你三口人，他不累吗？
1: 是。
0: 你考虑过这些吗？
1: 嗯。
0: 这位女士啊，
1: 就是，
0: 要想真正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得学会换位思考，尊老重孝。是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说让我们做多高尚的人，是让我们自己能安身立命，活得幸福。
1: 嗯，我主要是跟我丈夫生气，我可能是说把气有点说的发在了婆婆身上。
0: 我是你的话，我会向老人道歉，并且和丈夫平静的沟通，希望他以后对我更多的信任，并表态孩子当能够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一定要工作。
1: 嗯，现在可能是沟通起来不那么容易，现在就是。他就是他妈妈之后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多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只想告诉你，事在人为。如果你要想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中，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幸福感，先从自己做起吧。唠到这里。
1: 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

0: 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5: 奶奶，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张娘捡的不一样？
6: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5: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6: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5: 你
6: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呀、可鲜可好吃嘞。
5: 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6: 那放啥呢？
5: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6: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7: 麦丽啊，
8: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5: 奶奶，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6: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5: 带鱼？
8: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6: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5: 爷爷，你教我吹。
8: 好，
5: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我
2: 结业
1: 了，
3: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秦麦粒，别划破手。
5: 不会没吃过吧？
6: 曾行，
7: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4: 好，哎，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翘开。
7: 谢谢啊，谢谢。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7: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7: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8: 咸带鱼也算呀。
7: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哦，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7: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7: 嗯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新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呐。
7: 咋？不是吗？
8: 是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1: 海参？
7: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4: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李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嘿。
7: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7: 嗯，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4: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1: 嗯。
0: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啊！海上粮仓，想想都热血沸腾。
4: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7: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4: 哎哎哎哎，辛麦丽，放啥？
7: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4: 对喽。哎哎哎哎，林雪，辛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
7: 嗯，
4: 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7: 叫一个
1: 海洋三剑客。
4: 海洋三剑客。
7: 行。
4: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哎呀，
4: 咱们一起。

0: 海放牧。
1: 好嘞。
2: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童教授。
3: 哎呦，哎，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啊。
4: 曾行麦丽，
0: 哎，
4: 快拉一笼紫衣被上来。
0: 哎，好。
4: 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被，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4: 啊，好的。哎，老海，
3: 哎，
4: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3: 好，
4: 走。
0: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没事，你就犟吧你。
1: 哎呀，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0: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4: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0: 哎，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4: 嗯。不错啊，可以。老海，
3: 哎，
4: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3: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1: 海叔，
3: 哎，
1: 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衣贝。
3: 哦，呵呵
0: 呵。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4: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0: 哎，好。
3: 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4: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0: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5: 对对对，我也是。
3: 走走走，回来回来，
4: 走走走。
6: 麦丽啊，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0: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5: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6: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太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0: 海婶儿，您是说
6: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0: 啊？
6: 哎，
1: 海婶儿，
6: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0: 哎。哎，老师，
4: 嗯，
0: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分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4: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1: 啊，老师，
4: 嗯，
1: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4: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5: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4: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1: 那
5: 拓展一下思路啊。
0: 哎，
5: 啊，
0: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5: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0: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4: 嗯，
0: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4: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0: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4: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细。

0: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1: 好。
2: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哎，
1: 你好，江红，你来了。
2: 姐，
3: 江红姐。
2: 哎，
4: 让，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吃趁热吃。
5: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1: 好。
2: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5: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1: 真会说，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4: 哎，快吃快吃，动筷。
2: 童教授，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1: 哦，是黄海冷水团。
4: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1: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4: 啊。那里啊？
2: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4: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1: 老海啊，
4: 哎，
1: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4: 啊，
1: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4: 养鱼？
2: 什么鱼啊？
1: 龟鳟鱼类。
5: 哎，啥鱼？
3: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2: 三文鱼？
3: 啊，
2: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1: 理论上没问题。
6: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鳟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2: 是吗？
4: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2-3天才能到来。
2: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1: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5: 很值钱吧，
3: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2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4: 嚯、
5: 哦！哎呦，啊，那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6: 婶儿？
5: 啊，
6: 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4: 啊，
5: 好，赶上大鲅鱼了。
4: 那这不好养吧？
1: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4: 哦，
1: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5: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4: 对，
1: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6: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1: 对，
2: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2: 哎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1: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5: 好。
7: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哎呀，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辛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那不是来了吗？
4: 老师。
2: 哎，
4: 老师，
2: 麦丽，
4: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4: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2: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哎，
4: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
1: 啊，
0: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
4: 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2: 你好。
6: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3: 哇，真是好口才。
6: 不错不错，
5: 过奖过奖。
3: 哎，姐
1: 啊，
3: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0: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您给起个名吧。
2: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哎
2: 海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4: 哎，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提速，上往下。
5: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6: 嗨，是鲸鲨。
1: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7: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8: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7: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8: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往向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往向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7: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8: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影像。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8: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7: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田一，鱼跑了多少？
8: 基本都跑了。
1: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4: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他们185天呢，是我心爱里。

赖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

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鲁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3: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4: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5: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4: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6: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5: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4: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3: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4: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6: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4: 田总。

0: 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1: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2: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哎，
3: 西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我保留我的看法。
1: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4: 哎，田总。
3: 田总，那剩下的鱼
1: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6: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6: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6: 啊，这什么呀？嗯，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6: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6: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6: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5: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6: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5: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6: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5: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7: 那是哪儿啊？
8: 红丫头，
9: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5: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9: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10: 是啊。
11: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6: 各位请放心，我天虹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12: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13: 对呀，
14: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5: 没错。
9: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16: 没错、啊、
17: 就是呀、啊、
9: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8: 哎，对，
19: 都吃过了。
9: 你说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
12: 呢。哎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9: 哎，对，拿去啊，应急。
6: 拿去吧。
1: 事儿。
12: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4: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11: 红丫头，还有啊，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4: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照销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11: 对，
4: 拿着拿着，
11: 拿着吧，拿着吧。
4: 你们咋不叫俺呢？
9: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4: 你们干啥干啥呀？
12: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1: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12: 谢啥？都自己人，自己人啊！
4: 对吧？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11: 是。
4: 哎呦，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11: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7: 不要了，
11: 相信你。
1: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新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窗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是吧？
1: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2: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0: 行，曼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2: 哎，对啊，李雪干嘛去了？
0: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2: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李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0: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1: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0: 啊，就是啊，
2: 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0: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2: 那你也不拦着？
0: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2: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1: 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0: 新麦丽
2: 啊，我
0: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1: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你还是真傻呀。
0: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那什么老哥哥，啊，这个全鱼席店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谢爷爷，是蛋白质。
1: 哦，对对对，
2: 给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哎呀，这
1: 块合适。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0: 对对对，得学你，得学你。
3: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李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1: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学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你能增加收入不是？
4: 是啊。
3: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叔，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1: 这可不是。哎呀，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3: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它可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5: 我看看，
6: 这么大。
5: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魅力神器嘞。
7: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8: 想啥了？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7: 咱不能比，那咱往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3: 新爷爷好福气嘞！
8: 哟，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5: 这么大呀！
9: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8: 麦力，哎呀，有我麦力回来了。哎呀，
0: 麦力哥，
9: 哎，大家，
0: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9: 石头啊，
10: 谁说不是？
9: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0: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9: 爷爷啊，林雪呢？
3: 鱼来了。

0: 哎，看看，看看爷爷。啊，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1: 好嘞。
2: 这么大的？哎呀，这么大，
3: 卖力啊！
1: 我做呀，
2: 这就是
1: 能进去不？
2: 你养的鱼啊？
0: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
1: 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5: 好嘞，
0: 我挑战之。
6: 照见识了呀。
0: 你看，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2: 啊啊！这真是生着吃啊！哎，
5: 我先吃，
2: 你吃。嗯嗯，咋样？
1: 石头，啊、你咋伸舌头啊？
2: 你咋哭了？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1: 哎呦，来来来，让沈尝尝。
5: 真的假的？
1: 还尝不尝肉嘞？
2: 哎，是有点像。
1: 你能还好吃嘞？
2: 真的
1: 是
2: 啊。
7: 我也尝，
2: 来
7: 给我一块，给我一块。
2: 我也尝尝。
1: 尝尝。
2: 大伙儿，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哎
1: 呦，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8: 看着就。
9: 是啊，好手艺啊！
0: 哎，林雪，嗯，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1: 对呀、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啊，吃呀、啊，继续吃！
2: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卖客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0: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了。哎呀，
2: 是啊，
11: 林工程师，你那渔场还要人不？
2: 不是，哎
1: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先按机保。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0: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利，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利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2: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
0: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2: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0: 嗯，
2: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0: 哎呀，
2: 盛行于隋唐时期。
0: 6666，厉害厉害厉害！
2: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0: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2: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0: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2: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0: 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1: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0: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1: 哎呀，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0: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1: 哎，我这咬够了啊！哎，你过来帮忙啊！快！
0: 你放线，你快放线！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1: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0: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 说话说话啊！
0: 好，
1: 哎呀，安排地儿。哎，你不用我抄啊！你磨蹭啥呢？
0: 对对对对对，
2: 哎，我在这边。哎哎哎哎
0: 哎哎！走你，哎，
2: 上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哎，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不多见啊！
0: 哎，快快，哎，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2: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0: 没错。

戴笠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

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

0: 简单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

0: 时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书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

0: 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干，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

0: 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娘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链接着。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在公屏上介绍一下自己个儿啊，介绍的全一点，比如说介绍什么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有一些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认为什么呢，啊，你们直播间当中是不是只服务于有学历有专业的像我基础类的岗位，能不能问，也可以问啊。那如果说你不靠学历不靠专业找工作的话，你需要介绍你的年纪、你的性别、你想做点啥、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内容就可以了。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岗位内容啊分为两个，第一个呢是用工单位直招的和用工单位直签劳动合同啊。你说有没有三方公司，也有三方公司，极少数啊，极少数。但如果说是三方公司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清楚明白的告诉你啊。包括啊，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有收费的，报名考试费，那考试费收多少，是什么样的费用，我也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学生家长啊，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还有一类人群啊，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有这个初高中家长吧，初高中家长没事的时候刷一刷就业服务直播间，从就业反推给孩子报的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对于这个我搞反了，我先选学校，这个学校好，但这个学校可能啊，这个专业不是他的王牌专业，

你要先选专业，然后再看学校啊，千万不要弄反。那你说这个专业到底怎么样？不知道的话，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从我们的背景板可以看到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哎，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招聘会啊，没有采访任务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每天2档直播，7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这2段时间。那如果说我说有招聘会了，或者有一些朋友啊直接在直播间当中啊说，哎姐，这2天有没有招聘会，想问一问的话也可以哈，也可以。但是呢，其实你最好点我的头像啊，点个头像，点个关注，什么时间有招聘会我都会发布海报，提前至少提前1天发布海报告诉大家伙啊，希望大家伙不要错过。然后呢，明天5月26号应该在汽车啊，就是忘了什么名了，点头像吧啊，可能会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在汽车职业大学应该是啊有招聘会，所以呢理工类的朋友啊可以来看一下，和你是强相关的，和你是强相关。然后呢我们也有群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点我的抖音头像，点击头像之后啊，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公开群，有5个群聊，点击哪个都可以。这个群加入到这个群有什么一个好处，先和大家来说一下。第一点啊，就是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会分享给大家，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拿到了，哎，今天有招聘会，那哪一些用工单位来到了这场招聘会呀？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好，在招聘会的时候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些招聘会是不对外的，但是呢你要拿通行证，我们会在这个群当中发通行证啊，所以我的这个群朋友们也可以来进行加入，前提是你有需求，好吧。好了，说了这么多了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我们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非常重要啊。首先啊，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一则啊，我们上新的内容，来看一下省直事业单位的招聘啊。可能一说到这儿，有一些朋友就知道了，省直事业单位的招聘都出自于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没错啊，没错。来看一下吧，这则信息呢就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后面有个7号。有一些朋友说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做7号，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截止到五月下旬了啊，这个呢是第7次出这个招聘公告，所以呢就是7号文件。这次一共是有4个主管部门所属的12家事业单位，一共86个岗位，共计招聘工作人员是121名啊，121名。和大家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吉林省教育厅的啊，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啊，还有我看一下哪儿，非常多，长春大学啊等等，吉林化工大学等等，有教师类的岗位啊，教师类的岗位，还有呢辅导员的岗位，康复医疗技师专业的教师啊等等，无人机的，临床医生等等。所有的朋友啊，我不多说了，你可以自己打开这一则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一下所有的岗位。来看一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啊，年纪有要求，它对于本硕方向是一致的，你本科学的是什么，专科啊这个研究生是什么都有要求，定向委培的要征得同意，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今天的9点钟开始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9号下午4点钟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有资格审查，有资格审查，审查之后呢有招考的一个考试啊，看一下这个没有收费啊，没有收费。来关注吧，官方网站就来搜索几个字，叫做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有教师岗等等，所有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符合的话抓紧时间网上来进行报名，因为我已经和大家来说了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哪儿啊。来截图
记不住的朋友来截图啊。这个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我们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出自于这儿啊，出自于这儿来截图。那如果说您在公屏上介绍自己了，我已经在公屏上打出来了介绍自己的模板啊。你按照这个介绍自己之后呢，也会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板板啊，有一个自己的板板。这个板板上的内容啊，就是符合你的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电话、岗位信息、地址，以及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啊，直接截图来进行保存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官方媒体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啊，省级官方媒体，千万别错过了。每天呢有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依旧非常重要。包括这两天在给大家来进行服务的时候，也有朋友在问说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招聘信息已经报名截止了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5月20号还是5月22号已经报名截止了，错过了很可惜，对不对？对的啊。好的啊，现在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到今年年末啊12月31号的截止日期。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呢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原问长春轻轨招聘的吗？长春轻轨招不招聘？来关注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就可以了啊，关注它的官方网站，或者啊省直关注某某省人社厅啊，市直关注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就可以了啊，它会在自己的官网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发布啊。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你其实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问的是长春轻轨的招聘。有一些朋友他会问哪儿呢？会问的是铁路啊，关注中国铁路人才网。那你说军队文职呢，就关注中这个军队人才网就可以了啊，这是他们信息的发布出处啊，发布出处。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啊。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则信息。这个呢是社会招聘，年度社会招聘，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啊，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2026年度社会招聘这样的一则公告。哎，我特别想和考考大家哈，问问大家，如果说这则公告是校招的话，它更倾向于什么样的人？如果说这则公告它是面向于社招啊，校招和社招，朋友们能不能区别出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什么？好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说校招的话，它可能更针对于没有经验的刚刚毕业的，但如果说这则信息是社招的话，一定是有经验的。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来看一下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2026年的社会招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个呢它主要的机构就是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工作的地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比如说有珠海，这个呢是机构本部，还有广州的广州研发部、上海研发部应用支持部、北京研发部应用支持部，以及成都、西安、杭州它的研发部同样在招。所有的啊要求要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并且是相应的学位啊。境外留学归国人员，你的学历等等一定要经过国家教育部门的一个认证才可以。专业呢是以计算机的、软件开发的、信息安全的、人工智能的、数理统计等理工科相关专业为主。然后啊，下面有一个标注了，有一个标注了，需要什么呢？听一下社招的啊，要具有3年及以上全职计算机相关经验。看社招的，一定要对你的经验是有要求的啊，是有要求的。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今年，也就是12月31号这一天报名截止。所有的朋友，你可以登录啊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点击社会招聘。
然后或者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应聘，在线填写个人简历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有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之后呢，有笔试，有面试，有背调体检，最后来进行录用啊。上面呢，因为有不同的，你说有广州的，有上海的，有北京的，杭州的，成都的等等啊，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联系电话。如果这则信息我看到了啊，我不懂哪儿不明白，和你所要应聘的这个用工单位取得电话沟通就可以了。好，来截图啊，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哪儿不清楚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然后呢，上面也有了电子邮箱啊，不要把这个简历投递到这个邮箱当中，这个是沟通用的啊，沟通用的，来吧。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也再次提醒大家伙，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我们就做一件事儿啊，服务于大家就业的。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在招聘会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多来关注。只有好处啊。好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啊。我在公屏上已经打出了如何介绍自己，然后如果说你是哪一届的啊，比如说我是25届的或者26届的，一定要介绍一下自己是哪一届，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到了，针对于央国企事业单位的考试的时候啊，你应届毕业生指的是2024-2025届的，就是你已经毕业未就业的，你们算应届。如果说啊，招聘会当中你看一下，针对什么呢？2026届的在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那儿是应届毕业生，所以呢一定要来关注啊。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刚刚我也提到了，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然后呢我们也有群，这个群的作用是什么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特别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有招聘会了，如果啊招聘会提前给到了我们的名单的话，我们会在群当中把名单发布过来啊，在群当中发一下，哪些用工单位来了，你看一看有没有你特别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我又去不了招聘会现场，那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公屏上打出来，主播在现场帮你来进行沟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也问了，那这场招聘会对不对外呀？我是外校的，能不能进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点我的头像进入到群当中，如果有通行证的话，我在群当中会发布通行证啊，所以朋友们别错过啊，点头像，点关注，关注的话，每一场招聘会我会提前发布海报啊，发布好海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了，都有报名截止日期啊，千万别错过了。来看一下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哎，一说到这儿，朋友知道了，100%现场来进行报名，没错啊。来看一下它的促种中心技术员，它的招聘啊，只在招一人，编制呢是临时的。来听我说它的条件，首先第一点，年纪35岁以下，看你是否满足，满足了听接下来的，大专及以上学历，医学相关专业，但是也是啊，必须要取得毕业证。你说我毕业的我毕业了没有毕业证的，或者说我没有毕业仍在读的，想要增加一下我的经验，不可以报名啊，不可以报名，必须是已经毕业的且取得毕业证的啊。如果说你之前有过中医或者说睡眠技师相关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带好你的相应的材料，只有报名表需要在这个网站当中自行来下载啊，只有自行下载，其他的准备好你的原件、复印件，到人事部来进行报名。它的报名地点呢是在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的8楼，现场来进行报名。抓紧时间啊，明天中午的11点钟报名可就截止了。你感觉哎，正好适合我，今天27号了，或者26号的下午了，
不赶趟了啊，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朋友们没有记住的话没有关系，来截图这则信息的出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所有的我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内容，如果你记不住的话截图啊，然后呢在这则信息当中所有的内容你都要仔细的来看一下啊，仔细的来看一下。我告诉你，包括每一家用工单位在下面写到的那个温馨提示都不是白给的，都不是白给的。你像有一些啊，这个用工单位他在招聘的时候提到了说，我愿在招聘的时候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第一点。第二点啊，我们也没有组织过任何的机构呀个人呢组织什么呢考试呀啊培训呀试题讲解，没有，所以这些都是白不白给的。你一定要看他既然写到了，一定是有一些求职者在找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出现了问题。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每一条信息都要自己看。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主要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所有的岗位信息呢，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包括在节目之外我们下了直播之后呢，也是给朋友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有一些朋友也在会问啊，说这个收费吗？收费吗？然后都是无偿的啊，都是无偿把岗位信息提供给我们求职者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也可以，要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微信啊，工作微信加一个也可以啊，也可以。因为什么呢？我需要把你的工商法人信息你需要发过来，我们审核，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分享了。审核没有问题之后，我需要你发布什么呢？把你的用工单位的简介发送过来，还有就是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现金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发送过来啊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我们的上新的岗位信息啊，上新的岗位信息千万别错过了。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有朋友问说这个长春轨道交通集团的招聘信息啊，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呢是市直的国企，如果有这个招聘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长春市国资委或者说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他的招聘公告啊，招聘公告。所以呢，发布信息的地方千万别错过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市直事业单位一个招聘啊，所有的朋友看一下。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这则信息出自于这儿啊，出自于这儿。刚刚也提到了啊，所有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搞错了。如果说这家用工单位是省直事业单位，关注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直的来关注厅，市直的关注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呢，有一家用工单位在招聘，提供的是两个岗位，计划招聘高层次人才，一共是7人啊，7人。用工单位呢是中共长春市委党校长春市行政学院在招聘的教研部教师啊，教研部教师，一个呢是5人，一个是2人。听一下他的要求啊，43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你的研究生学历是什么？你的本科学历是什么？一定要一致啊，要一致，有一个啊是教研部教师呢，会对身份有要求，中共党员，另一个没有要求。不多说了，所有的朋友们自己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来了解一下，有一些情况啊不能来进行报考。然后呢，这则信息当中有一个着重加黑的粗字，写的是提醒考生注意啊，非常重要。无论你是省内的考生还是省外的考生，未满最低服务年限，也就是服务期的，均不能报考。你不要瞒着，不要藏着啊，知道之后那你的这个就作废了，
啊，就作废了。包括有一些朋友啊，招考信息，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一个引进的时候，在后面都有一个备注，备注上面都有这个招聘是有最低服务年限的，是3年还是5年？如果没到期的话，不能来进行报考啊。已经来报名了，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19号，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线上来进行报名啊，线上来进行报名，把你的简历要发送到邮箱。以你的这个邮件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命名的，在这则公告当中有所体现，一定要自己来看一下啊，都是面试，具体的情况呢来关注官网啊，来关注官网，来吧，截图啊，来截图。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2档直播啊，每天2档直播。来截图，这个呢是给大家分享的带有上新的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信息，如果有需要的话，注意来截图啊，注意来截图。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那如果说我靠的是什么呢，我的经验哈来找工作，我可能也有一点年纪了，40多岁，想找基础类的岗位的话也有啊，也有。那你需要介绍的就是你的年纪、性别，想要做点什么啊，想要做点什么，这些内容就可以了。总之吧，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如果说朋友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了。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民用航空试航审定中心哈、啊，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再说一遍，叫做中国民用航空试航审定中心，它在招聘啊。这个呢是所属的上海、沈阳、江西、西安、广州、成都的试航审定分中心计划公开招聘40名工作人员。这个呢是在招的啊，是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同时以含的是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不含定向和委培的，且啊，你要在今年的7月31号取得毕业证、学位证，你的年纪不超过38岁，留学归国人员啊，你的毕业年限也有要求，2026年7月31号之前取得啊相应的毕业证啊、学位证，而且什么呢？要认定啊，要认定有一个啊，就有的可能是指的是境内生源什么样的，就是你入读高校之前是北京常住户口的学生，不含北京集体户口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关注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2026年的6月15号，报名截止，网上来进行申请啊。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中国民用航空试航审定中心它的官方网站啊，和大家来说了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哪儿。如果说朋友有时间的话，自己来了解，自己看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早间我们广播端啊，给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说朋友们有这个岗位匹配的需求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